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三集。
2: 哎，那会儿年轻气盛，说不通就想抡拳头，结果我被大伙儿一把从树上揪了下来。
3: 腰里别的大剪刀，差点扎进肉里。
2: 没办法，我只好承包了100棵没人要的苹果树，第二年用事实说话。素萍啊，眼下岗底等不了第二年了，我当着大伙的面立下了状子，一年栽树，2年挂果，3年丰产，不然的话我就得给人家盖新房赔嫁妆
3: 啊。你，哎呦，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4: 爸，
3: 哟，儿子放学了。
2: 放学了。
4: 爸，
2: 嗯，
4: 我问您，我是您亲生儿子吗？
2: 你这叫啥话？
4: 我今天跟您交个底儿，你想让我转学，我绝不答应。爸，我现在很难过。自打我回城上学，我一年到头也见不着您几次面。小学2年级我就会自己做饭了。爸，你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怎么长大的吗？您给那些大树剪枝子，剪完了您给他们涂药水缠绷带，你甚至不让自己的学生穿着皮鞋上树，你说皮鞋底太硬会把树踩疼了。爸，在您的心里我连一棵树都不如吗？
3: 儿子，
2: 对不起，对不起，儿子，爸没把你照顾好，爸也很难过呀。可是你是爸的孩子，太行山那些树也是爸的孩子，爸要是舍不下你一个，就得舍下他们千万个呀。儿子，他们是太行山乡亲们全部的希望，爸只能拼尽全力把他们照管好了。
4: 好，好，你疼那些树，远远胜过我。我走不行吗？我走。
3: 儿子，儿子，回来！宝国，你还不赶快去追他？
2: 好，好。
3: 喂，哦，在，好的，好的，宝国，找你的，双良。
2: 喂，双良啊。
5: 李老师，
2: 你说
5: 岗底闹倒春寒了，大雪封了山了，苹果花要是冻住可咋办呢？
2: 你赶紧叫大伙上山
5: 啊，
2: 点柴火，点烟雾剂
5: 啊，
2: 我马上回去喷洒氨基酸。
5: 好。
2: 素萍，对不起，我还得走
3: 啊，
2: 这些核桃给儿子补脑。
3: 宝国，
2: 对不起了。
3: 宝国，那边下大雪，走夜路危险。
2: 哎呀，没事没事。
3: 哎，宝国，宝国，
2: 嗯，
3: 校长说你太忙，这学期光带研究生就行了，本科生的课不用上了。
2: 哎，那不行，对农林业的热爱要从本科生抓起。走了。

0: 李老师，
1: 哎，大恒，
2: 哎，李老师，哎呀，这下毁了，
3: 咋回事？慢慢说。
2: 我那小苹果，不知为啥全场子休班了。哦，你看，照这样下去，我那果园子可就抽了两扯了柱了。
3: 啊，别着急，我看看。哦，这是因为下雨多了，苹果上有水痕，风一吹，日头一晒。就形成了黑乎乎的一层。哎呀，这个卖相不好，没人要啊。
2: 哎呀，谁说不是啊，全指望这些苹果翻身呢。
3: 别急，大哥，通知大

0: 阿家伙，赶紧上山。
1: 哎，对了，任老师，小根爷爷在村委会给你贴小字报了，我呀给他撕了。
0: 这个倔老爷子。
2: 是啊，得解决个办法，这是不是
0: 啊？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两句啊。几百年前呢，咱们国家的威州就有给水果套桐油纸袋的先例。一般情况下呢，早熟、中熟的苹果品种落花以后30天左右套袋，中晚熟、晚熟的苹果在落花以后的35到45天套袋。所以我想啊。
3: 我是李教授啊，你又这是给俺们变戏法呢。哎，听说有个地方啊整过这个稀罕事儿，为了套上那个袋子，扭着腰的，摔了尾巴骨的，树枝捅了眼的，笑话多了去了。哎呀，好不容易苹果长得小孩拳头大，嘿，纸袋子全黑了，碎了，露出来的苹果也烂了一多半儿。哼，这不是吃饱了打转儿，真的吗？
0: 小根爷爷啊，咱们呢，首先不能买假袋子，套袋以后的管理呢也得跟上。
3: 哼，你这是糊弄我们掏钱买你的袋子吗？李教授啊，打小俺们就知道，太阳见得多庄稼就长得好，太阳见得少长得就不行啊。
4: 是啊，一斤苹果才卖几个钱呢，这套袋子又得增加成本。
5: 是啊，这人的衣裳都不够穿，还给苹果穿双层。
4: 就是啊，
0: 大家伙听我说啊，这个苹果呀就像咱们人的脸，风吹日晒很粗糙，给苹果套上袋呢，就等于是给苹果涂上了防晒霜。哎，而且套上袋以后，这果实是在封闭的空间长，可以避免多种病虫害，还能减少空气污染、农药残留啊。
3: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那屎壳郎要是能酿蜜，谁还养蜂啊？啊，苹果套在袋子里非捂烂了不可。
5: 就是不能套上。
6: 哎，都吵吵个啥？哎，
7: 不能套。
6: 人家李老师是专家，见的世面比咱见的多得多，都听李老师的。
0: 我知道咱们农民呢就讲究个眼见为实。这样好不好？我个人出5万块钱买上10几万个苹果袋，谁想套就到我那儿领，秋后苹果熟了，赚了是大家的，赔了算我的。啊，
5: 你这好事啊。
8: 哎，我要2000个。
9: 哎，我要3000，
10: 我要4000。
0: 哎，好好好，
9: 2000。
3: 支书，我当苹果队队长的时候啊，
6: 小根爷爷啊，这会儿不是那会儿了啊，这会儿啊讲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0: 对了，双良说的对，以后啊咱们种苹果就得讲科学管理，从拉枝到嗑芽，从疏花疏果到套袋，整整128道工序，像工人生产标准件一样生产苹果。
5: 啊，这128道工序？
0: 对，
5: 这谁能记得住啊？嘿，
0: 大伙儿别发怵啊，这128道工序啊，我叫学生写成明白纸，然后一人发一套，大伙儿随时可以看。
5: 哎，那赶紧好，赶紧好。哎，
11: 行，
5: 好房子，
12: 行，好房子。
13: 哎，李老师，嗯，哎，你那钱啊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咋能让你掏那袋子钱啊？嗯，这样，明天啊我去青石岭找我那战友刘平山借点钱。
0: 哎，大伙儿信不过的是我，你呀，别凑热闹啊。哎。儿子啊，你看这满山遍野的苹果树带不带劲儿？
5: 不带劲儿啊？
0: 为啥？
5: 没电影院也没旱冰场。
0: 放心吧儿子，面包会有的。哎，苏萍啊，你们俩是咋想通的？
14: 不放心你呗。哎呦，大夫说你的心脏血管75%狭窄，支架已经做不了了，没地方放支架， 只能做。

0: 你是咱家的顶梁柱，我们娘俩总不能眼睁睁的不管啊。
1: 嘿，爸，我觉得您很奇怪，您不喜欢享福，专喜欢受罪。
2: 哎呀，厉害儿子啊！不过这人吧，得分清啥是享福，啥是受罪。爸觉得呀，看着这些树，那就是享福，看着他们比睡觉都解乏。哎，对了，苏萍，我的工作总结交了吗？
0: 交了。你呀，年年总结都要写上，完全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又不是大领导，也不是行政干部。
2: 哎，那瞧你这觉悟啊！啥叫理想信念？啥叫在党为党？
0: 逗你玩呢。学院周书记叫我好生的照顾你，还专门给江水中学打了电话，拜托人家好好安置咱儿子。
2: 儿子，
1: 啊，
2: 谢谢你再次跟爸来到太行山。爸给你写了一封信，等将来爸老了，不在人世了，你再打开看。
1: 爸。
0: 大家好，我是郭素萍。今天呢，咱们讲第八道工序。
3: 大家好，我是李保国老师的学生。今天呢，咱们来讲讲第二十九道工序。
4: 大家好，我是杨海林。今天呢，咱们讲第九十道工序。
5: 小根爷爷，你看人家李老师把家都还了，你还信不过人家？
6: 混账小子，你当我是老顽固啊？
7: 哎，李老师，坏了坏了！
2: 海林，着急忙慌的又咋了？
7: 哎呀，今天呢，我们不是给苹果摘袋吗？
2: 是啊，
7: 这，哎呀，苹果袋一摘，大伙儿全傻眼了。个顶个大白担子，这全都青不呲咧的，一点色儿都没有啊！我爷爷又急得火上房了。哎呀，
2: 别着急，回去告诉你爷爷
7: 啊，
2: 一星期，啊，一星期以后阳光一照，咱们的大苹果呀，个个鲜艳无比。
7: 真的？
2: 哎，
7: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爷爷。
2: 好，
7: 爷爷，爷爷。
8: 三年过去了，岗底的大苹果变成了农民的绿色银行，全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5000，岗底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人们没有想到，李保国又在酝酿着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
9: 广播机的你引来的片片心绿，你苹果。
8: 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萍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编韩朝霞、许杰、范凤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四集。
1: 感谢李老师啊，让咱们富起来，让我娶上了媳妇儿啊！来来，下面请咱们书记说几句话啊！
2: 啊，今天啊，俺光棍连连长啊，不是光大连连长郝大亨光荣成家了。我呢，送新人两句话：但愿人长久，光棍儿不再有。
1: 哎，来来来，喝，大家吃好喝好啊！
3: 啊，恭喜了，
1: 吃。
4: 哎，李老师，哎，你看我们夫妻俩先给您鞠个躬。
1: 哎，对，
4: 哎，春花，哎，快快鞠躬鞠躬鞠躬！
3: 哎呦呦呦，好好，谢谢谢谢。
1: 啊，我干了，你随意啊。
3: 李老师，
1: 干了干了干了。
3: 哎呀，大哈，哎，恭喜啊！我祝你们夫妻俩年年致富，年年富，步步登高，步步高。
1: 哎，谢谢李老师，
4: 我也干了。
1: 谢谢李老师。
3: 好好好。哎呀，
5: 来来来，
3: 喝酒
1: 喝酒。
3: 海
1: 林，来来来来来来，
3: 海林，
1: 喝酒喝酒喝酒啊！
3: 哎，过来过来，
1: 哎，干了干了干了。啥事儿，李老师？
3: 过几天我要到日本长野县做研究，啊，你跟我一块儿去，咋样？
1: 啊？真的啊？
3: 哎，可不真的吗？哎
1: 呀，太好了，
3: 一分钱不用你出，我全包圆。哎，让你师母帮你办出国手续。哎呀，啊，哎呀，先别熬，先别熬。回来以后你还得给我培养更多的土专家，叫大家伙儿光凭技术输出就赚钱。
1: 嗯，坚决完成任务。
4: 好，
1: 李老师，哎，土专家那可是香饽饽。嗯，工资都是按天算，一天嫁接300个针儿，那就是百十来块呢。
4: 李老师啊，啊，这些年你给俺们港底嫁接的新针啊都数不清了，可连一个钢镚儿都没拿过来。
2: 哎，我提议啊，今天大家伙儿为李老师鼓个掌。
1: 啊，感谢李老师。
3: 谢谢，
2: 今天大伙儿 啊
3: 谢谢乡亲们，
2: 多敬李老师几杯，是不是？
3: 好，谢谢了，谢谢了。
2: 来来来，
6: 哎，李教授，李教授，哎，我敬你一杯。
3: 哎呦，不敢不敢，
6: 干干干！
3: 哎，干，嗯，
6: 好，李老师啊，哎，别看你长得黑，嗯，可到底呀，啊，是喝过墨水、站过讲台的人。我杨小根是有眼不识宝啊。
3: 哎呀，看您老说的啊，小根爷爷啊，我这辈子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把我变成农民，哦，把农民变成专家。哎，您看，哎，您孙子海林现在就成了土专家了。哎呦，
1: 那你
4: 呢？李老师，李老师啊，跟您说句话
3: 啊。
4: 说，咱富港苹果有限公司成立了，嗯，送你个股份吧。
3: 可不能。
4: 咋不能啊？
3: 国家每个月给我开着工资呢，吃不清喝不清。
4: 哎，你这是俺们的一点心意。
3: 哎，双良，我这个人呢，不喜欢往钱眼里钻。眼下我要琢磨的是打造太行山开发的升级版。
4: 升级版？
3: 对，黔南玉绿了，港里村富了，嗯，他们就像是两个盆景一样，摆放在800里太行。可咱不能满足于摆两个盆景啊，啊，咱要打造太行山农业的航空母舰。
4: 航空母舰？
3: 对。
4: 哎呦，那太好了。哎，我给你推荐个能人吧。
3: 哦，谁呀？
4: 青石岭的刘平山，那可是个大能人。
3: 好啊，咱们联起手来向现代农业产业进军。
4: 好。
7: 啊啊，嘿，双良啊，今儿是中秋节，我估摸着他不会来了，那咱们离着200多里地儿呢。啊，哦，是吗？听说他在日本做访问学者，天天带着徒弟钻果园子，富士山那么近，愣没去看过一眼。嘿嘿，这人很有点意思。嗯，好，好，那先这么着。嗯，进来。 你找谁啊？
3: 我找刘平山。
7: 哦，是为土地流转的事儿吧？哪个村的？哎，小张。
8: 哎，
7: 接待一下这位大叔。
8: 哎，刘总，这是农大的李保国教授。
7: 啊？您就是李教授啊？
3: 啊！
7: 哎呦，哎呦，失敬失敬，快快快，快坐下。
3: 哎，好。
7: 哎呀，李教授啊，哎呀，咱们见过一面，您可比那个时候
3: 老多了。是吧？
7: 哎，小张，
8: 哎，
7: 快给李教授上好茶。
8: 哎，好。
7: 哎呀，李教授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您可是贵客临门呐。
3: 哎，哪里哪里。
8: 您喝茶。
3: 哎，好好，谢谢谢谢。啊，平山，
7: 哎，
3: 你比我还大几岁，就叫我保国吧。
7: 哎，那可不行
3: 啊。
7: 要不我叫您李老师啊？
3: 也成。客随主便。
7: 哎，小张，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8: 准备好了，好了，好，放。
3: 哎呦，平山
7: 啊，
3: 这是哪一出啊？
7: 哎，放挂片，欢迎你啊！走，咱们去宪兵馆。
3: 宪兵馆？
7: 对啊，
3: 去那儿干啥？
7: 哎呀，住下呀，我给您订了个套间儿。啊，再说了，也到饭点了，给您接风洗尘呢。
3: 哈，住城里耽误功夫，山上搭个简易房就行了。
7: 哎呦，那哪行啊？荒山野岭没水没电的，您不为了自个儿啊，也得替弟妹和孩子考虑啊，不是？
3: 他们呢，早就习惯了。我儿子打小长在邢台江水沟，外号小刘玉。
7: 哎，李老师啊，
3: 哎。
7: 今儿是8月15，
3: 嗯，
7: 弟妹您没带来，咱俩一起到青石岭的最高峰百仙驼赏月去，咋样啊？啊，正好也让你看看青石岭的大全景。
3: 好啊。我在黔南峪和岗底啊搞的都是扶贫战斗，来到你这个青石岭搞的可是战役。哎，山水林田路综合开发。
7: 嗯嗯，好。
3: 哎，走。
7: 哎，你们几个
9: 走走。
7: 哎哎，停车停车。李老师啊，哎，您先下来，给您看看我的杰作。
3: 哦，杰作。
7: 是啊，你看啊，下面这一大片500亩是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流转的土地，我把它们全都打造成了高标准农田，种上了核桃。看，蓄水池、大坝也都在修建中，不赖吧？哎，李老师，你往这边看啊，那成片的核桃树。
3: 哦，
7: 哎，您觉得不行？
3: 去你办公室之前呢，我先来这里做了实地测量。
7: 哦，
3: 说实话，我觉得刻土要再加厚10公分，面梗加高5公分，行距要达到5米。
10: 啊，这达到5米？
3: 对。
10: 那怎么行啊，李教授，您是专家不假，可是我们事先也咨询过内行，事后也经过验收，在您眼里这咋就一无是处了呢？您知道这造一亩地得烧多少钱吗？
3: 正因为知道，所以咱们才不能对付啊。土地是糊弄不了的，咱们科技含量低，就没法要求它产这产那。
10: 哎呀，那您看，那也不能
11: 毁啊。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这500亩那儿，这100号人六步勾机干了整整一个春天，这咋一下就给推翻了呢？是不是？
11: 对呀，
3: 咱们呢先把这些树都刨出来，假肢在其他地方，等地整好了呢，再重新移过来，就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0: 这，您这不还是得回炉吗？
7: 对呀，还得回炉啊。
11: 李老师，
3: 嗯，
11: 我们刘总他下过煤矿，跑过业务，承包过工厂，经营过饭店，从海南岛到东北大森林，他都跑遍了。奥运会前，他在北京租了一些闲置旧厂房，装修成高档宾馆。一下拥有了上亿的资产。
3: 哦，
11: 这头脑，这眼光，不会 入不了您的法眼吧？
7: 哎，行了，哎，这下不了高粱板啊，喝不着老白干，哼，对吧？我把月饼往山下了。哎，你们几个下去拿去，我陪李老师上百仙坨。哎呀，去吧，快去啊！
9: 好好好，哎，走走走，哎，走走走。

0: 哎，慢点。
1: 好好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白线砣到了。
1: 哦，哎呦，嚯，好壮观呐！啊，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这个团队啊，一时想不通，您可别介意啊。
1: 平山，欲成大业，必有痛失。
0: 哎呀，我明白。既然把您请来了，就坚决按照您开的方抓药。李老师啊，问句不该问的话啊，
1: 说，
0: 这干你们这行的，当上院士才算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可你总往这太行山里边跑，顶多也就登上这百仙陀呀。
1: 嘿，百仙陀好啊，啊，写在纸上的不一定是好论文。挂了许多头衔的，那也不一定是好教授。科研成果总不能只挂在杂志上吧？
0: 啊，那是那是，
1: 他得长在泥土里。哎，有的时候啊，我一天得跑3000多亩果园子。如果一亩增收4000斤，一斤按2块钱算，那就是几千万，成就感爆棚啊！平山，
0: 嗯，
1: 这人世间有1000百条道，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可那都是人的方向，树的方向只有一个，向上。嘿嘿，我这辈子跟树学吧。
0: 哎呀，佩服啊。哎呦，李老师啊，咱俩对脾气啊。我这个人呢，一敢冒险，二敢归零。哎，我跟你说啊，10多年前吧，我生产了一种欧美流行的绿色环保材料，因为观念太超前，建筑商们啊都不敢用，他创业失败了。
1: 哦，
0: 我就到处打工偿还债务。嘿，您再看看，您把这个黔南玉啊变成了最绿，把岗底变成了最富，现在呢又跑到我们青石岭重新开头种核桃，要是失败了，那可就毁了您一世的英名啊。
1: 想那么多还咋干事儿啊？啊，我就是觉得太行山的老百姓要致富，仅靠一种水果肯定不行，咱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吧。啊，你在北京也算是大款了，回来种地，那家里人同意啊？
0: 天，哎呦，集体反对。老伴儿说，那石头上要能长粮食啊，你爷爷你爹早干了，还能轮着你啊？再这么折腾啊，养老钱都得搭进去了。
1: 嗯，
0: 我呀，我就想了一个辙，我找了一个外地的朋友，假扮成一名高僧，到家里边跟我老伴说，这刘平山养老啊，必须打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一下把他给唬住了。
1: 哎呀，平山呐，
0: 啊
1: 你看眼前就是西柏坡，新中国就从这里走来，咱要是不能帮着乡亲们脱贫，就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前辈呀。
0: 是啊，
1: 你想想，咱河北虽然没有一个将军县，但是却走出了100万的子弟兵，这其中还有80万人献出了生命。要是咱能让老去的百姓全都脱了贫，让咱西柏坡也像北京的故宫、香山一样车水马龙，该多好啊！
0: 谁说不是呢？嘿，我这张牌啊，就叫红色西柏坡，绿色青石岭，打造一道百里观光长廊。哎呀，可是投进去几千万了，小树一棵一棵变成了干柴，急呀！
1: 平山，只凭一腔热血写不了春秋，要想让这荒山变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小打小闹的不行，标准低了呢也不行。
0: 对对对，
1: 咱得有科学态度，长远规划，技术支撑，实行规模开发。
0: 对呀，这人凭志气，虎凭威，要干呢咱就干大的。
1: 那第一步，咱先通过土地流转开发万亩荒山，争取几年内在太行山打造3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
0: 哎呀， 李老师啊，我想想都激动啊，
2: 是吧？
0: 你看看啊，前面那座山呢，叫王母冠山。哦，传说那是王母娘娘的出生地儿，将来咱要让全省全国人民啊，都到这王母娘娘的老家来，赏日月星辰，吸负氧离子，吃有机食品，把太行山变成真正的人间天堂。
2: 准确的说，是给800里太行缠上一条金腰带。
0: 李老师啊，咱俩喊两嗓子。
2: 好。
3: 哎，太行山，我们来啦！
4: 哎呀，不行，
5: 怎么能这样？
6: 土地怎么能转让啊？
7: 我转让这地咱怎么办呢？
8: 安静，安静了啊！好了，大伙儿安静啊！开会了啊！今天呢，咱们商量一下土地流转的事儿。
9: 我先说两句。这地啊，是俺农民的命根子。就算啥都不长，攥在俺们自个儿手心里啊，那也踏实。
10: 就是，
9: 咋能让你给收走呢？
11: 就是，那么大个北京还吃不下你啊？飞回青石岭，有本事你去东头那荒山上葡萄去。
10: 就是，
11: 那地方活人不走，死人不埋，你要让那地方长出果子来。俺们就服你。
12: 就是啊，你都那么多年不种地了，你哪会种地啊？
11: 就是
12: 啊，这穷哥还不越拔越深呢。
11: 就是啊，老伯，
13: 平山呐，俺爷爷说，大清朝那会儿，有一个骆驼商队路过俺村，乡亲们实在是太穷了，只好拿出半袋高粱米磨成面，代替白面包饺子款待客商。客商问，你们这儿的饺子皮儿为啥是红色的呀？大伙儿不好意思说穷，就说啊，俺们村的白面就是红色的。打那儿啊，俺们村就叫了东白面红村。平山呐，你要把这地收走了，那俺们就连红面都没得吃了呀。
14: 就是啊，这饱汉子不知饿汉的饥。
15: 是啊，
2: 大家都别乱啊。我来说两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保国。都说靠山吃山，可这吃法不一样啊。啊，我听出来了，大伙儿是怕失去土地。那我给大家伙儿吃个定心丸吧，土地可以入股、租赁、置换，总之绝不让大家伙儿吃亏。
11: 你拉倒，我看你就是个大骗子。
8: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父老乡亲，听我说啊，李老师是我请来的贵客，谁要跟他过不去啊，就是跟我刘平山过不去。
9: 你刘平山又咋地啊？
10: 就是
9: 俺外甥在市里上班，他说你啊就是想套国家的钱，根本干不成。
8: 哎呦我的天哪，我刘平山套国家的钱？父老乡亲们，我刘平山差那点钱吗？咱这项目市里县里都是支持的，看看，这是报社给咱青石岭鼓劲儿的文章。乡亲们，人家岗底都成了全国有名的富裕村了，咱就这样稀里马哈的混一辈子呀？
2: 我看说一千道一万，大家伙儿都是给穷字儿闹怕了。这样吧，要是实在不放心，就按大家伙儿说的办，把东头的荒山转给我们，咋样？
8: 就是，当年呢，你们是多少钱一亩承包的？都报个价。
2: 对，报个价吧。
9: 50。
11: 200。
16: 100。80。
8: 好。这样啊，这50块钱承包的我给100。200块钱承包的我给400。
9: 太土了啊。就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400一亩。
11: 30亩，那我10000多。我跟你说，不行，判我呀。
9: 对。
8: 好了，大伙儿静一静。接下来啊，我们青石岭农业产业园还有一个特别宏伟的蓝图， 咱们欢迎总设计师李老师给大家说一说。
5: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开开眼，
14: 不错啊。
2: 第一步，咱们先把各家各户的荒地通过土地流转全都整合到一起，种上核桃和苹果，然后在50亩为一单元承包给大家，这样呢，承包者就成了咱农业园的小业主。
9: 哎，那种啥？你说了算还是俺说了算啊？
2: 市场说了算呢。啊，咱们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园区每年支付每位业主20000元的管理费，大家只需要按照园区的统一要求开发和管护，每个月还可以再拿1000块钱以上的工资。哎，说白了就是让大家两头获利。哎呀，不用了，
8: 哎呀，这的赶紧画押吧，
9: 签个画押吧。
8: 好好好，
9: 签合同，
8: 同意了咱们就签合同。
9: 好，签签签，来来来来来，
2: 看好啊，咱们今天就算达成了意向了啊。
9: 好好好，
2: 接下来大家伙就可以跟村委会签合同了。
5: 行行行，
6: 好，没事，咱过来说。看这九个村啊，大概能流转50000亩荒山。这下咱俩算是骑虎难下喽。哎呀，你说啊，非要种啥万亩核桃园呢，咱俩才能吃几个呀？
2: 平山，千日造船，一日过江，开发太行山，风景在路上。
6: 行，那咱们就干了。

30吨重的挖掘机，大兵团作战一样，短短时间内，把原本毫无希望的50000亩荒山变成了高标准梯田。青石岭不仅种上了苹果和核桃，还变出了山里人从来没见过的薰衣草和大马士革玫瑰园。思想一变，天地宽。青石岭在沉睡了多年的荒坡次第上，迈出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步。可是很快，他们又遇到了新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承德隆化县窑沟前山的一处山洞，因常年有鸽子栖息，被当地人称为鸽子洞。1999年春节刚过，鸽子洞发生了大事。正月初六，附近村庄几名少年相约上山砍柴，刺骨的寒风驱使他们进入了

0: 鸽子洞，
1: 嬉戏玩耍中，一个少年发现一处土包上露出一些布条，随风摆动，走近后合力一转，一个包袱赫然出土。龙化博物馆馆长王小强：
2: 这个包裹里的丝织品主要有服饰、鞋、帽子、护膝、小块的布料。后来这批东西经过专家鉴定呢，都是元代的。其中呢是褐色地儿鸾凤串枝牡丹莲纹锦，背面呢是最为珍贵，当时被专家誉为绝无仅有，堪称国宝。
1: 织锦背面填补了元代丝绸考古的空白，被誉为举世仅存的丝织珍品，其颜色、图案、大小和织造工艺都让。

0: 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在纺织考古上有一个说法叫千年难得一一，就是说啊，考古发掘当中遇到保存较好的纺织文物的情况呢非常之少。这是因为啊，这个丝织品是有机蛋白类的文物，它很容易腐坏，极难保存。而褐色鸾凤串枝牡丹帘纹织成锦被呢，它经历了600多年，不腐不朽，而且呢弹性良好，颜色鲜艳，纹样清晰。这可以说呢是我们河北服饰考古方面啊具有重大价值的发现。
0: 背面的花纹分为三段，一二段属于背面的背头部分，图案同样都是牡丹和鸾凤，分别是白地儿绿叶浅褐色鸾凤和蓝地儿明黄色鸾凤。第三段为背面的主体，图案不再有鸾凤，主要是串枝牡丹花和莲花，呈现绿、黄、白、红、蓝等五色。这些图案和颜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原时期的审美风格。刘立军教授，
1: 鸾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象征夫妻和美、琴瑟和鸣。牡丹和莲花呢，有富贵吉祥、圣洁的寓意。这些啊，都体现了元代的一些审美特点。这些花纹图案呢，在发掘出的其他元代瓷器上也有体现。而颜色方面呢，蓝色、白色都是元代时候，使用非常多的颜色。褐色呢，也是元代崇尚的颜色，深浅也有很多变化，比如有驼褐、银褐、枣褐、珠子褐等等。
0: 国内纺织考古发掘的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高级工程师王亚荣说，这幅元代织锦背面，它的图案纹样除了体现审美风格外，还有很强的实用性，尤其是背头的设计。
2: 这个来讲，我就是被子有背头，我就管那块接着叫背石，识别的石，那块图案颜色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它就是从你看这个元代一直到清代纹样上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哪边是头端哪边是脚端，很明显。比如咱们现在吧，很多那个被子都是这样，头这就是油比较多，它为了少拆洗，它都崩一块，就是一个养生一卫生习惯的。
0: 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是目前发现尺幅最大的元代织锦，通长240厘米，宽161厘米，由两幅80.5厘米宽的织锦拼接而成，接口处做工非常细腻，顺滑平整，织造工艺相当精湛，放到200倍显微镜下，能清晰地看到经纬丝线。最大密度达到每厘米56根丝线，最细的丝线几乎为0.15毫米。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殷建华，
3: 在元代当时，两个人配合一起制造的话，每天工作8小时，那这样的一幅织锦，差不多也得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织好，可见它的这个制造工艺是相当的繁复。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推定在元代的时候，河北区域已经存在着这种繁复的织锦工艺，最起码已经有了这种制品的流通。
0: 现在的我们也许想不到，元初时河北

0: 已经有一种水转大纺车，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机器，和现代的这个纺机构造原理基本一致。这个生产工具的发展也为丝织技艺的精湛创造了可能。
1: 元代都城元大都所在地即为今天的北京，河北当时划归中书省，由中央朝廷直接管辖，谓之金鸡之地。朝廷对手工业的重视在河北体现得非常明显。刘立军：
2: 河北区域的丝织业的基础非常发达，官方曾建立了大量的机构，绫锦院、织绣署、织染署等等。而且在元代，随着这个疆土不断扩大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它汇聚了很多高超的手工匠人呢，到这个织染机构所用。应该说，来自各地的大量的织染技工在河北区域啊有一个大的交融，加之河北区域呢具有的独特交流的环境，所以说啊，在鸽子洞发现如此精美的织成锦被面就不足为奇了。
1: 遥望元时期的河北，桑蚕经济兴盛，织锦工匠云集，纺丝工具不断创新，丝织技艺得以迅速发展，丝织品大量流通，织锦作为一种丝织面料，不仅体现艺术性，在使用过程中还体现着实用性，有些使用习惯甚至沿用至今。河北大地上千百年来有战争的烽烟，也有和平的柔情。龙化鸽子洞出土的这件举世瞩目的丝织珍品，谱写出了一曲燕赵大地丝织服饰文化的华丽赞歌。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钉木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做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啊，划一划呀、啊，拉一拉呀、啊，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叶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出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兜里没进钱去了。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

0: 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 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了。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不介，
0: 好，
1: 厅长、
0: 嗯，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不是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啊。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啊，加在一块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7: 吗？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哦，
7: 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7: 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7: 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7: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

0: 用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
2: 您那是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

0: 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3: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让你的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啊！你才不是东西。
8: 嗯，
7: 那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下。
1: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0: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1: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2: 倒茶。
0: 不用客气。
2: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
0: 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2: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2: 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0: 这是我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的，
1: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 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即时新闻，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给您安排了曲剧《屠夫状元》当中的选段“杀猪杀到月出山”和豫剧《屠夫状元》当中的选段“叫哥哥你不要如此介意”，以及京剧《四进士》里的选段“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误了”。另外呢，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03118666755。今天的开场戏呢，给咱们先来一段京剧《女驸马》的选段，状元及第好威风。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到周四，石家庄市平山县营里乡古都村有豫剧的演出。今明两天，石家庄市无极县北苏村有评剧的演出。石家庄市藁城区大慈义村演出坠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六。鹿泉区东小碧村明天开戏，会演出河北梆子。鹿泉区的西小碧村这周四开戏，演出豫剧，周六有庙会。这周四呢，石家庄市平山县苏家庄乡西红岭村也会开戏，会演出坠剧，一直唱到这周日。保定徐水区的大千秋村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这周日。定州市西板村这周四开戏，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下周一。今天的邯郸市曲周县东卢王村演出豫剧。今明两天，邯郸市广平县东吴村有豫剧的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节目。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呢，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可以在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在今天的名家名段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金榜题名有关的剧目和唱段。曲剧《屠夫状元》讲述的是屠夫胡三和状元党金龙之间发生的故事，两个人的一个身居闹市，另外一个出入庙堂。通过对这两个在身份和地位上都有着巨大差异的人物来进行刻画，告诉了大家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的高贵啊，并非取决于贫贱富有、地位高低，而是这个人是否拥有一颗善良忠正的内心。那么屠夫和状元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由曲剧表演艺术家胡西华演唱的《屠夫状元》的选段，杀猪杀到月出山。

听众朋友，西民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曲剧表演艺术家胡西华演唱的屠夫状元的选段《杀猪杀到月出山》。屠夫状元这出戏主要讲的是有一位忠臣叫党秉忠，被预谋篡夺皇位的奸臣杨烈所谋害。为了保全家人，党秉忠的妻子呢，就带上儿子党金龙和女儿党凤英逃出了京城。后来党金龙呢，化名朱文进进京赶考，母亲就嘱咐他说，在得中之后一定要为你的父亲报仇。在赴京应试的途中，冻饿交困的党金龙被善良的屠夫胡三所搭救，这才得以进京赶考。要说这个党金龙还挺争气，一举高中状元，但是在仇家杨烈高官厚禄的诱惑之下，竟然就把国仇家恨抛在了脑后，任杨烈为义父，卖身求荣，并且残害其母，将生母踢翻落水，非常的可恨。不过幸好屠夫胡三在危难之际救起了老夫人，并且认作了干娘。在党金龙的父亲党秉忠被害之前呢，皇帝将国宝夜明珠交给党秉忠来保存，这颗夜明珠啊，就作为了辅佐太子登基的凭证，后来是由老夫人来保管的。胡三为皇帝献上了这颗宝珠，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和赏识。胡三在得官之后不畏权势，最终处死了奸臣杨烈和党金龙。这出戏呢，给大家讲述了善恶有报的世间真理，也是以大团圆为结局。最后胡三还和党凤英结为了连理。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一段豫剧《屠夫状元》，由金不换和徐福仙演唱的《叫哥哥你不要如此介意》选段，咱们来听一听这对戏里戏外都是小两口的真情蜜语。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金不换和徐福仙演唱的《屠夫状元》，叫哥哥你不要如此介意选段。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京剧《四进士》。四进士是京剧的传统剧目，在秦腔、豫剧、粤剧、湘剧当中也被普遍的传唱。这出戏主要讲的是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和刘提四人与宋世杰发生的一段故事。当时奸臣严嵩专权，四个人同仇敌忾，相互勉励，约定当官之后绝不违法渎职，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海瑞举荐的恩情。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们四人的命运。当时河南上蔡县姚廷春的妻子田氏，也就是进士田伦的姐姐，她图谋财产，毒死了小叔子姚廷美，又串通弟媳杨素贞的兄长杨清，把杨素贞转卖给了布商杨春为妻。杨春呢也是个纯爷们儿，听完杨素贞哭诉啊，动了恻隐之心，非常可怜杨素贞的遭遇，于是就撕毁了卖身契，并且带着她去告状。后来杨素贞遇到了宋世杰，并被认作了义女，宋世杰就带着杨素贞去告状。这个时候呢，田氏逼他的弟弟田伦要解决这件事儿，于是田伦就给信阳知州顾

独写了一封求情信，并且送上了300两的贿赂的白银。巧的是啊，给田伦送书的差役呢，恰好投宿在了宋世杰的店中。宋世杰偷看信文，发现和自己的义女杨素贞有关系。后来巡案毛鹏接了这场官司，最终田伦、顾独等人呢，以违法失职被问罪，又判田氏夫妇死罪，为素贞申明了冤情。四进士这出戏高度地赞扬了宋世杰不畏强暴、刚正不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塑造出的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深受观众的喜爱。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欣赏张学金先生饰演宋世杰的一段演唱的录音，四进士当中的选段《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误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梨园欢乐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无极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算粮》，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凤玲演唱的《算粮》的选段《有为王》。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打龙袍》，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打龙袍》的选段《龙驹凤辇进皇城》。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走雪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李淑慧和赵明奇演唱的《走雪山》的选段，你我主仆黑夜之间逃出门来。

0: 是这。
1: 姑娘啊，你看那旁有红灯一站，你我主仆奔往红灯而逃。

0: 在这里哭娘你在哪里呀、啊、
1: 姑娘我在这里你我主仆听音而来
0: 望音而来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蓝天演唱的《智取威虎山》当中的《胸有朝阳》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危险藏在哪儿？
7: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7: 安全没有旁观者。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
9: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2: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9: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3: 妈。
9: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

0: 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

0: 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
3: 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10: 真是
11: 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3: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

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0: 完心再找吧。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0: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

0: 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

0: 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我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

0: 爷的孩子。
1: 嗯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8: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

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照相同恩，眼看忠良绝后，岂能坐视不救？我已预设了你我亲生之子，将孤儿交还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是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雪恨。娘子，你看这条计策不好啊！
1: 快让紫燕查你，像你我夫妻边疆半百，只剩一子，岂能娶不儿一子？是谁要我一人？
0: 娘子，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0: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1: 啊，是。
0: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2: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千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的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夏日艳阳里，冀中平原麦浪翻滚。在衡水市故城县刘塘村，有一片长着高个麦子的麦田，这里的高个麦子有何不一般，为何能够吸引众多饲草专家来参观呢？主播华三呢，我们一起关注。眼下我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收获期，小麦吸收减损有什么要点？晚播弱苗还能丰收吗？麦收期间遇到烂场雨怎么办？针对农民朋友关切的问题，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2: 三下进行时。
0: 三下时节，麦飘香，田间沃野收获忙。今天的三农快报，我们先来关注我省三下生产最新动态。当前我省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接下来请听报道。
3: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吸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
4: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5: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助伤自然生长，
6: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养材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3: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
7: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8: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3: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0: 眼下邯郸市管陶县黑小麦种植面积30000亩已全面成熟，田间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洗一气呵成，处处呈现繁忙丰收景象。管陶县不断延伸黑小麦加工产业链，开发面粉、挂面等特色产品，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连日来，邢台市500余万亩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广袤田野间鸡声隆隆，大规模机收作业全面铺开。来听报道。
9: 又是一年麦收时，我现在来到了位于沙河市的金福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穿梭，沙河市三下大规模机收作业正在进行，大面积收获已经开始了。
10: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农户们抢抓晴好有利天气，忙着收割装运小麦，田间地头处处

0: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1: 今年呢赶上了好天气，我们的小麦呢长势特别的好，亩产大概能在1300斤以上。
0: 为科学高效完成抢收任务，沙河市提前摸排可调动的收割机数量，结合天气情况谋划部署收割方案，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全力护航夏粮丰收。
2: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同时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0: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6月5号，我市除百乡县外，其他县市区已全部开始收割。当日全市出动小麦联合收割机1231台，玉米播种机1663台，累计完成小麦收割24.58万亩，完成夏玉米播种30.49万亩。
3: 我们抓好全流程保障，坚持每日专班调度、动态摸排缺机农户，就近调剂农机补位作业，紧盯天气预报，抢抓晴好时段收割，确保小麦应收尽收，可理归仓。
4: 抢收工作正在稳步开展，当地统筹力量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进度，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龙阳县小麦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61万亩以上，拥有各类食品加工及配套企业150余家，年处理小麦能力达300万吨，粮食种植规模化、优质化水平不断提升。冷害是农业生产的隐形杀手，数据显示短短几天的低温就能让小麦、水稻、番茄等作物花粉败絮，无法结果，全球主粮平均减产20%至60%。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许操团队历时8年，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作物生育区冷害感知小肽信号，找到植物抵御花期低温的杀手锏，为庄稼装上抗冷保险。日前，第7届中国北方农业蔬菜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赵县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天津、山东等地48家育种科研单位携1282个蔬菜新品种10项农业科创成果，其中在石家庄赵县来亮相，近500名蔬菜科研育种专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齐聚参会，全方位展示北方蔬菜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最新成果。近日，2026京津冀樱桃擂台赛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举办。我省秦皇岛唐山樱桃种植合作社选送的梅枣、萨米托、俄罗斯八号等果品获特等奖。据农业农村部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4.64元，环比跌0.5%。专家分析认为，猪肉供应总体充裕，气温持续升高，消费处于淡季，价格略有下跌。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以小幅震荡为主。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5: 三农词条：作物收获。作物收获需要根据不同作物的成熟度、产品用途和气候条件等加以掌握。作物成熟度可分为生理成熟度和商品成熟度。以收获籽粒为主的作物，生理成熟和商品成熟基本一致，以生理成熟期为收获试期。禾谷类作物如水稻、小麦等籽粒，在腊熟末期至晚熟初期的淀粉和蛋白质含量最高，粒种饱满，适于运销，机械收获损失少。麻类作物应在精纤维产量高且质量好时收益。还有许多作物如蔬菜水果，也在其产

0: 产品器官的生长最适于食用或加工助孕，即达到商品成熟时收获。另外，作物收获期还因其产品的利用目的而不同，如大豆做毛豆入菜时，一般在豆荚饱满时收获，而用作干种子时，则宜在茎荚干枯、籽粒较干硬时收获。玉米做青苎时，宜在乳熟期、茎叶内营养物含量较多、水分适中时收获。做籽粒时则在晚熟期，收获的方法因作物种类、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可分为割取、攫取、采摘等。收获手段可分为人工收获和机械收获。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0: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夏日艳阳里，冀中平原麦浪翻滚，在衡水市故城县正口镇刘塘村，有一片长着高个麦子的麦田，人走进去啊，几乎隐身其中。记者来到这里时，正好遇上一群特殊的参观者，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及相关部门的60位专家学者。这里的高个麦子为何能吸引这么多专家来参观呢？我们这里种的是四用小黑麦，G42号和G45号，产量高，草质软，营养高，牛羊爱吃。故城县杨宇种植家庭农场总经理陈凯俊蹲在地头，随手啊，掐下一把麦穗儿，递给参观者。哎，你们摸摸啊，没有芒，这牛羊啊吃着不扎嘴，蜡质层呢也是低，好消化。这片田里的小黑麦由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衡水综合试验站选育，专家们纷纷仔细观察麦穗的形态，一边交流讨论，一边询问品种特性、产量表现。仔细查看并了解情况后，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石家庄综合试验站站长王坤说，饲用小黑麦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奶牛饲养成本，还能够减少畜牧业养殖对饲料粮的依赖，从大食物观的角度保障了粮食安全。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衡水综合试验站站长李源介绍，团队自2003年起开展饲用小黑麦选育工作，目前已引进和创制低蜡、早熟抗旱、耐盐等种质资源1000余份，审鉴定饲用小黑麦品种10个，其中 G45号饲用小黑麦是国内首个兼具低蜡无芒特性的国审品种，解决了饲用小黑麦因为穗部有芒来影响到动物采食、高蜡质层可能会降低消化率两大生产瓶颈问题。作为冷季型饲草，饲用小黑麦在华北平原区一般是于10月上旬至11月下旬播种，第二年的夏初收获。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采用饲用小黑麦加旱作鱼养冬闲田负重模式，在收获小黑麦后可以接茬种植青苎玉米、花生、高粱等作物。这种模式既能够有效抑制冬春季节土壤地表裸露的这个生态问题，提高冬闲田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又能够解决冬夏之交的优质饲草短缺问题，可谓一举多得。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明补充了一组数据，G4系列饲用小黑麦抽穗期粗蛋白含量达到11%，亩产鲜饲草3000至3500公斤，较冬小麦 每亩节水45.1立方米，节药40元，亩均增收400元以上。小黑麦收割以后，这里将负重青苎玉米，夕阳下微风轻拂，一人高的小黑麦沙沙作响，也诉说着这里丰收的喜悦。好了，主播华松农，我们今天说这些，下期再见。
1: 冀农好物。

0: 菜心，清脆欲滴，快菜，鲜嫩爽口，上海青，油光发亮，这些以叶茎供人食用的蔬菜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叶菜，是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蔬菜种类。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清源和田叶菜生产基地，主要种植进口青蒜苗，引进南方的上海青、广东菜心等北方市场特色稀有品种，其中尤以进口青蒜苗最为珍稀奇特，以杆白叶绿、滋味清香醇厚著称，目前在国内少有种植。本地蒜苗根茎处的外皮是红色的，味道辛辣，而进口青蒜苗根茎处的外皮是白色的，却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不仅清香味美，还富含多种有益健康的营养成分，如大蒜素、硫胺素等，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本地蒜苗高出3倍以上， C 的含量高出10倍以上。为保证叶菜优良品质，着力推动环京津蔬菜产业提档升级，正定县不断创新叶菜种植模式，独创新型微盆灌溉技术，灌水均匀，避免由于过量灌溉造成的土壤次生盐碱化，提高了叶菜产量。在河北率先使用真空预冷技术，采摘后第一时间通过快速冷却让叶菜处于冬眠状态，保证口感新鲜如初。近年来，正定叶菜通过使用有机肥、微生物菌肥，做到了真正的绿色无公害，形成了叶菜特色优势集中片区。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2: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3: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眼下我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收获期，小麦吸收减损有什么要点？晚播弱苗还能丰收吗？麦收期间遇到烂场雨怎么办？针对农民朋友关切的问题，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收获季节，减损就是增产，为确保金灿灿的小麦颗粒归仓，减少收获过程中的损失率，运用好吸收减损技术显得尤为重要。小麦吸收减损有什么要点？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高级工程师王阳光做详细讲解。
4: 吸收减损在作业前要做好农机的检修和日常的维护保养，让农机处于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啊。第二呢，就是在收割前要做好这个试收割，确保这个机具的状态和这个吸收损失率符合标准要求。在收割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作业速度、割台高度，还有就是割幅。收割时啊，发动机尽量保持在格定转速下匀速行走，避免这个急加速或者是急减速。收割倒伏的这个小麦的时候啊，就是要降低作业速度，同时要降低这个割台的高度啊，这个避免这个穗头啊落地损失。收获这个过熟的小麦的时候呢，就要适当的降低驳壳轮的转速，也是降低行走的速度，同时要减小清选塞的开度，也可以安排在早上或者晚上，就是偏湿的情况下来收割，这样的小麦和穗头的韧度比较大啊，就是减少损失。
3: 去年秋汛对小麦生产有一定影响，全国平均晚播了20天左右，有些地区可能晚播了1个月甚至更多。很多人担心这么多晚播弱苗还能丰收吗？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
5: 去年秋汛呢，对小麦生产有一定的影响，全国平均的晚播了20天左右，有些地区呢可能晚播了一个月甚至更多，所以这家担心了，就是这么多晚播种苗还能丰收吗？农业农村部啊，还有咱们小麦农业小麦专家指导组啊，就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应对这些晚播种苗的技术措施，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措施，落实的很好吧，小麦这个转化的非常好，就是粗肉转壮，这个效果很好。春天呢，再加上温度比较高，冻害死苗基本上没有，而且呢伤情也比较好。现在的生产呢，显著的好于预期，不光是技术员，就是农民也认为好预期。我没想到麦今年长成这个样子，所以今年总体看来呢，现在已经麦收阶段了，有的已经收获了，哎，产量很好啊，比我去年增加了很多。今年看呢，整体苗情长势好，最后收获这个产量也比较高，这大家都非常满意的，非常高兴的事。
3: 麦收期间最大的风险就是烂场雨，遇到烂场雨怎么办？赵广才，
5: 我想在麦收期间呢，这个最大的风险呢就是这个烂场雨。由于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啊，极端的气候会频发，就是有时候呢会突然出现大风或者是呢暴雨，这样容易造成这个小麦的倒伏啊，还有这个烂场雨出现啊，对这个子粒的这个速发芽的现象发生了，这还有一个这个在田间啊或者在地里边就是发生发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这段时间呢，我们就要及时的收听这个天气预报，在有烂场雨发生之前呢，我们要及时的抢收。根据小麦的成熟情况，我们可以在那个小麦的腊熟的末期啊就可以收获，这样呢就是抢时收获，要保证它的颗粒微汤，而这样也可以增加农民的收益。
3: 好，感谢两位专家。
6: 三农词条：中国小麦种植区划。中国小麦分布广，依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小麦栽培特点，把全国划分为不同类型小麦种植区，便于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小麦生产。东北春麦区包括黑龙江、吉林两省全部，辽宁除南部沿海地区外的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全区小麦面积及总产量均接近全国的8%左右。北部春麦区以内蒙古为主，还包括长城以北部分地区和山西北部，全区小麦种植面积和总产分别占全国的3%和1%左右。西北春麦区以甘肃、宁夏为主，还包括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麦田约占全国的4%，总产量占5%左右，单产居春麦区之首。新疆冬春麦区位于新疆，全区小麦面积约为全国的4.6%，总产量达3.8%左右。

长城以南、山西中部和东南部、陕西省长城以南的北部地区、辽宁的辽东半岛以及宁夏的南部、甘肃陇东地区和北京、天津。全区麦田面积和总产占全国的9%及6%左右。黄淮东麦区包括山东、河南大部分、河北中南部、江苏及安徽的淮北地区、陕西、山西和甘肃部分地区。全区小麦面积及总产量占全国45%及48%左右，是中国小麦主要产区。长江中下游东麦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各省大部、上海、浙江、江西、河南信阳地区。全区小麦总产约为全国的15%，单产为全国各麦区之冠。西南东麦区包括贵州全省、四川、云南大部、陕西南部、重庆、甘肃东南部以及湖北、湖南两省西部。全区小麦面积约占全国麦区总面积的12.6%，总产占12.2%。华南东麦区包括福建、广东、广西和台湾以及云南南部，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之外，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彭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

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巡按王守仁进了济南，早就惊动了老贼李廷柱，他派薛氏四雄前去观察形势。那薛命、薛长还真就在大街上下手了，可没想到薛长被擒，吓坏他的兄弟黑头鹰薛命。也是因为薛长掩护弟弟被抓，薛命才能够跑出来。他赶紧的奔李廷柱家，这阵啊，他的三弟四弟已经回来了，来到大厅一看，这屋里高朋满座呀，全是他们的占山占岛落湖的朋友，所谓的武林高手。黑头鹰薛命上前施礼：“李老爷，大事不好！”“哦，薛命啊，怎么回事？”“刚才你命我们弟兄四人到街上去看这钦差，我们全弄清楚了，那个钦差娃娃官就是你说的那个王守仁，还有昨天抓住那个老太太，她在大街上喊冤，和王守仁母子相认了。”李廷柱听罢机灵打个寒战，他吓坏了，完了，这王守仁知道我投靠宁王千岁，他又当了官儿，到这巡查，我哥哥说叫我小心呐。那么你哥哥呢？我哥哥已经被人抓住了，行刺没成功。哦，众位英雄好汉，此事该当怎么办？在旁边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谁呀？正是西五寸乾坤阴阳道吕天长。李大人，稍安勿躁。唉，王守仁手下能有什么样的好汉？你看我们这波人，哪个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在今天晚上，我们半夜入衙行刺，要了娃娃官的性命，救出薛长。这个嘛，李廷柱沉吟半晌，没言语。就这阵儿，有人报：“启禀大人，在后花园角门着来了十几位英雄，头一位就是登云山铜头罗汉法坤的大徒弟，人送外号血炼金刚飞杖僧晴空大和尚。”哟，李廷柱想，别看晴空是法坤的徒弟，但是这个徒弟可给法坤当家呀。好，有请。说着他领人降阶相迎，时辰不大，在外边呼噜呼噜呼噜。哼， 男的女的来了十好几位，走在最前边这个是个胖大和尚，体重啊能有280多磅，又高又胖，三道虫下壳，手里拿着禅杖，哗楞哗楞。李大人，一箱可好？筛家有礼了。哎呀，清空和尚，你好你好，我迎接来迟。
7: 不用客气，请。
6: 说着来礼，本宾主落座以后，由清空给李廷柱介绍，这位您认识吧？这是我们后寨的总辖寨主，人送外号黑杀手，叫八龟龙啊。这是他的女儿，嘿嘿，这个姑娘可了不得，可是个人才。这位你认识吗？谁呀？前山总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偏寨寨主张富。李友啪啪啪啪一介绍，李廷柱一愣，哎呀，大和尚，你们到这干什么来了？接你来了。告诉你吧，前几天呢，宁王千岁到我们山上跟我们说，叫你赶快到登云山避避风声。听说朝中来这个钦差非常厉害，他就是为了我们来的，怕你有危险，今天我们特意接你上山。哎呀，大和尚啊，你看我这万贯家私就这么走吗？哎，李大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财产呐、啊，那是人挣的，只要你躲过这一劫，将来宁王千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您就是开国的功臣，害怕没有财产房产地土吗？要啥有啥，你快走吧。嗯，也对。卢永杰说，李大人呐、啊，风声太紧了。我们法坤长老也说了，叫你事不宜迟，马上出发，如果晚了非常危险，那个王守仁就是冲你来的。好，既然如此，来呀，后边呢赶紧准备大小车辆，该走的快走。这边吩咐下去，然后李廷柱跟卢永杰和晴空商量，你们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就这么走我不认头啊。你说我们在座这么多的英雄豪杰，难道说就怕王守仁吗？吕天长说，我们不怕，我们走也不能这么走，依我看咱们今天就把王守仁杀了。你们大家有胆子没胆子？嗨，只要一声令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嗯，这就好。李廷柱说，我不认可这么走，我应该把王守仁的脑袋拿下来，我拎着走。吕天长说，不行，你要现在把王守仁脑袋真就拿下来了，这可就惹了大祸了。钦差刚到这把人头丢了，皇上能完吗？还得派人来呀、啊、而且整个山东所有的大小官员可都有责任、啊、到那阵儿非血洗山东不可，这里头有好多是我们的朋友，再说岂不是连累了你吗？不让他死也别让他活，我有一计，我准能将王守仁置于死地，不知大家听不听我的。秦空说，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咱们兵分两路，如果按我的计划行事，保证能够要了王守仁的小命。你们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然后再这么这么这么办，怎么样？那位说，到底怎么办？别着急，一会儿您就清楚了。李廷柱点头，卢永杰也同意，嗯，高，这招真行。再看下边准备酒宴，连吃带喝，天色将晚，就在这阵儿，就看外边有人

0: 风似风，火似火进来了。
1: 哎，大人，有人送信来了。
0: 谁呀？
1: 就是咱们的眼线呢、啊，平顺客栈老掌柜的乔班木岛派人送信，御林军来了200多人来抓你了，您赶快想办法。
0: 嗯，来得好，这才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
1: 众位英雄赶快准备。
2: 是，
0: 这边有了准备，可惜呀、啊，长吉、长鹏英等人不知道，今天呢、啊，长吉、长鹏英还有郭云、李环带有200多人交方都后镇来抓李廷柱，怎么这儿才来呢？也怕白天呢、啊、骚扰百姓，另外白天呢、啊、容易伤着人，这边抓人要是打起来，伤了人命多有不便。在公馆里呢，留下这么几个人。慕容豪、慕容真、焦大鹏和康廷、胡奎，他们保护大人，愚者全来了。很快来到了老李家，呼啦，御林军就把宅院包围了。紧跟着几位英雄各带兵器来到门前，抬头一看，啊，就是一愣，天已经黑了。门前挂着气死风的大沙灯，晃来晃去，门前一个人没有，大门紧闭。嗯，难道我们准备了？长吉看了看郭云，二弟呀、啊，嘿，你看，他把门关上，难道这里没人了吗？嗨，没事，敲门来。军兵过去，当当当，开门，当当，开门，怎么敲？没动静，里边上了3道门栓。
1: 嗯，
0: 郭云也害怕呀。郭云说：“等等，我看看。”绕到墙角，这一走身，噌就上墙。单胳膊肘搭住墙头，长身躯望了一看，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大厅黑不隆咚，静悄悄的。练武人耳朵尖呐、啊，他仔细听听没动静，既然没人进去，是不是都在后院呢？占地面积太大了，5层院子。就这样，郭云翻身跳到院内，冲着外边说：“进来几个？”稀里糊涂又来几个，把门栓都给摘下来了，随后吱扭扭扭咣，大门开了，然后众人躲在门口等了一下，还没动静，隔几个人看门，其他的给我进去。呼隆的一声，老英雄焦芳带着几个年轻人就来到了院内，到大厅一看没人，往后转，穿过月亮门来到了第2层院子。他们刚到2层院子，突然院里头唰灯光明亮，大厅里呵亮如白昼，哗门开了，头一个就是李廷柱打里边走出来，左边是血炼金刚飞杖僧清空大和尚，右边是秀吞千吞阴阳道长吕天长，这两个是护驾的，后边站一排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凝眉瞪目，晃不横装横，不愣装愣，不冲装冲，能有20-30人呢、啊、干嘛呀？给姓李的壮胆啊。这边一列队，这边人也赶紧花退了几步。李廷柱说：“哎，对面来的是什么人？”郭云、郭启龙跨前一步：“嘿嘿，我们是钦差大人府来的。”“嗯，你是谁？”“在下郭云、郭启龙，奉了钦差大人之命来抓李廷柱。你是谁？”“老夫便是李廷柱。”“那好，姓李的，你犯法了，走绑吧。”“
1: 娃娃，老夫乃是国家命官，虽然退归篱下，犯法的不做，犯病不吃，尔等为何抓我？”“
2: 哈哈，姓李的，别装蒜了，你犯案子，你草菅人命，曾经杀过你的姑爷王守仁。”“
1: 什么？王守仁？那是我的姑爷，我怎么能杀？”“
2: 哎呀，
1: 你还不承认呐？我们大人亲自出证，你用蒙台吊把他蒙过去，派牛头妖马面怪把他装在口袋里送到郊外，有杀人灭口，我大人呐、啊，嘿嘿，得救了。还有，老夫人到你府投亲。

亲，你也把他用蒙汗药蒙过去，送在完花楼要杀，被一位女侠救走，你草菅人命，该当何罪？李定柱心的话，嘿，这俩都跑了，绝无此事啊！谁不知道老夫是善人？嗯，王守仁的事儿，那是牛头妖、马面怪他们的罪，你有何为证？他们俩死了，是啊，死人口里无罪证，你把罪安在老夫身上，这是岂有此理！王守仁是我的姑爷，我要害他，我女儿怎么办呢？世上没有这事儿。好狡辩！我问你，那老夫人到你家投亲又是怎么回事？我把她迎入府内，热情招待，有何不可？你要害她，绝无此事。再说，即使有，是我们家里事儿，我们是儿女亲家，关你何妨？待着，你投降反王又怎么讲？反王是谁呀？宁王朱宸侯。哎，朱王爷是当今天子的皇叔，我跟老皇叔相好，难道还有罪吗？呀哈，你敢

现在在军中我是副千夫长，在大人身旁我是锦衣护卫，大人叫我来抓人。老东西，你赶快伏绑，万事皆休，要不然今天我抄你家！刚说到这儿，青空大和尚手擎禅杖，噌就来到了郭云近前。弥陀佛，小矬子，你竟敢在这撒野！贫僧要了你的性命！哗啷啷啷，呜！禅杖下来，郭云噌往旁一闪，呀哈，还想伸手啊？你当我怕你呢？等等，你是谁？清空一报名，惊动了老英雄焦芳啊！焦芳一听啊，这个和尚我早听说过。你别看铜头罗汉法坤有本事，可是他的徒弟不次于他。为什么？人是带艺偷师，早就有本事了。现在登云山由他来掌握，一切都经过清空，叫我徒弟闪开，我过去。就这样，焦芳。来到了切近，一伸手，苍狼把红毛宝刀抽出来了。清空啊，你是出家人，为何要趟这浑水？你什么人？要问我？九方焦德远啊！我知道了，铁掌震乾坤，不错。九方啊，你偌大年纪，难道说还图名图利吗？你保的什么娃娃关、王守仁？哎，你到这干什么？我说啊，清空啊，我呀不图名不图利，我为我的徒弟，谁让我徒弟保了王大人了？可是你没有资格跟我伸手啊！你师父怎么样？铜头铁罗汉可没经过一掌，这一掌我留情了，我只用了6分劲，我把他震倒了，我要用10分劲。就得把他的头脑袋拍碎，你能经了我一掌吗？哎呀，你欺人太甚！看禅杖，呜！老英雄急忙摆红毛宝刀结架相迎。这个清空啊，禅杖很沉重，这就一力降十会。如果刀和禅杖碰上，刀飞飞了不可。那位说红毛宝刀不是宝刃吗？削铜铁如泥，分削什么？那禅杖压卵粗细，削不动。俩人来来往往打在一块儿，袖吞乾坤，阴阳道理天长一响，这一对一打什么时候能完呢？我们那边还得行刺呢，我上去吧，噌，他过去了。长戟、长鹏鹰和李天长站在一块儿，紧跟着李豹、周烈、顾雷、孙彪全上来，后边几员小将也混战一起，郭云、李环叮当叮当，这院里可就打乱了。此时院内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老李家的大贼小贼一齐上，这边官军也过来了，互有伤亡。这边乱着，惊动了黑杀手巴飞荣，走，咱们呢奔衙门行刺去。就这样，他带了登云山的几员寨主，蹭蹭蹭。村方越级滚起爬坡，很快就来到了王守仁的公馆。远远望去，里边灯光明亮，寻更下夜的转来转去。这几个寨主很快就做了分工，裕民太岁卢永杰负责放哨，让张布、李友下去打硫磺焰硝球，把官军引到一旁。薛命、薛柏去救人。芭蕉梅呢，去杀王守仁，可惜衙门的人不知道啊。胡奎、康廷等人在院里没睡，大人在屋里看书，他们在院里头转悠。事先呢，焦芳就说了，保护大人不许睡觉，我们不回来，你们呢就不许进屋。知道了，行啊。慕容豪、慕容真也在左右转悠，就这么功夫，突然院里呀，啪啪啪，溜溜溜溜，出现3个硫磺焰硝球，这是绿林人干的。胡奎不懂啊，胡奎一看，小火球好玩，噔噔噔噔，他追火球去了。他刚追过去，那边啪啪啪又打3个，这还有呢，我那么跑，康廷在后面跟着。就这样，厨房草垛、柴胡垛，呼呼呼呼就起火喽，了不得喽，起火！

0: 活喽！这起火惊动慕容镇、慕容豪就知道不好。哎呀，不好，有贼人！说有贼人，亮兵器往周围一看，蹭蹭蹭从房上跳下来好几十人，一个个全是春青挂皂、青纱罩面，是搂头就剁呀！快看住，把监牢看住，临时的监狱在西北角呢。慕容镇想过去，可惜呀，被几个贼人围在当中。这院里火光，贼人杀声阵阵啊，惊动了王守仁。王守仁听见外边动静，撂下书本：“徐安呐，徐安，哎，外边怎么了？我叫你倒水，这水呢？来了来了。”徐安呐，刚到厨房把水续上，端着盘子要往屋进，就这么功夫，突然身后有人拍他一掌：“啪！”哎。谁开玩笑，差点把壶给摔了。他一扭头，怒，身后站个女的，长得太漂亮，冲着徐安娜笑眯眯的：“哎，过来过来，哎，你谁？你怎么上这儿来？别让，你过来。”说着一拉徐安，徐安是小孩不懂了：“哎，你干嘛干嘛干嘛？说干嘛？”芭蕉没把刀就抽出来，照定徐安的脖子，噗就一下子。徐安当时死尸摔倒，啪，壶也打了。王守仁听见了：“哎，怎么把壶打了啊？”正说着，这个妖女噌就进屋了，几步就来到王守仁近前，这不刀一举，抬头一看，哟，心想：“哎呀，这个娃娃官长得这么漂亮。”王守仁抬头一看，眼前站个女子，头上火红卷发罩头，穿着火红色的夜行衣，鬓边带朵绿绒球，这脸呢长得粉乎乎肉头头那么好看，看年纪二十上下岁，尤其这个丹凤眼眯到一起了，笑的要是一般男人看见就得醉。王守仁一愣：“深更半夜来这人干什么？你什么人？”“
1: 我呀，来看你的。”“
0: 哎呦，你这小模样，嗨，真是白长了。我也是上知下派，没办法，杀了你我真舍不得，怪可惜的。来，我给你点儿好吃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6: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

为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并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3699 400156 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观看、收听今天燕赵名医堂的直播内容。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啊。那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堂的广播版向各位听友朋友啊进行播出。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关注到燕赵名堂的视频号，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在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左上方来点点关注啊，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在周二呢，我们为大家进行眼科相关的健康知识科普。那不知道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本次直播的各位好朋友，您在生活当中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您可能正在看着我们的屏幕，或者说看着蓝天白云，觉得眼前呢好像有一条条的丝状的或者是条带状的黑影，就感觉像这个小飞蚊一样在您眼前啊飞来飞去。很多朋友知道这样叫飞蚊症哈。有人觉得这个是年纪大了不用管，有人觉得可能是自己眼睛有些疲惫哈。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担心啊，这个飞蚊症会不会隐藏着一些巨大的眼部的健康风险，甚至会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前黑影飘动，帮大家一招来辨别生理性的飞蚊和致盲眼病。好，牛大夫现在已经上线了，跟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下午好，牛大夫。
1: 下午好，主持人。那么很高兴呢，能来到咱们的这个科普直播间，和大家进行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眼病的科普。那么我们希望借这个平台呢，能够向大家分享一些眼科方面的知识。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广大朋友们在日常能够去辨别我的这个病是比较着急，还是可以略等一下，那么减缓我们的这个因为耽误就医而延误的这个病情的情况。
0: 嗯，是的，其实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来咨询这个飞蚊症的问题啊。我感觉可能上了岁数的朋友反应更多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年轻朋友，比方说用眼比较多的，就发现自己这个眼前好像有黑影飘动，感觉越是在这个阳光下、灯光下看屏幕，就好像有这个小虫子或者说絮状物一样在这个一直飘动哈。所以首先我们想请牛大夫给大家讲讲这个飞蚊症它到底是

0: 把这个飞蚊症呢想象成一杯干净的这个水，它这个水里呢混杂了一些小射在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上，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飞蚊症。那么我们哪部分到底是水？那哪部分又产生了棉絮？那可能呢，我们现在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眼睛的结构。好，我这儿呢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这个图片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
1: 能看清。
0: 啊，好，那我们呢就给我们这个图片呢，根据图片来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结构。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圆圆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球。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就是角膜啊，在我们这块儿这个就是我们晶体。像我们老年人常说的这个做白内障啊或者什么，那就是晶体的混浊，我们去做了晶体。那这个位置这么大的区域就是我们的玻璃体。正常来说，在这个玻璃体里呢，它应该是干净透亮的。然后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屈光，然后另外呢起到一个这个支撑我们眼球的作用。另外呢，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包裹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视网膜，然后以及我们的后面的脉络膜和巩膜。那我们这个视网膜上有血管，有神经啊，我们这个光从这儿上面方照下来，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上的神经，那么传导这个将光信号传导到了电信号，那这个时候呢，传导到我们的脑袋里，我们的就能看清这个外观这个世界。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玻璃体里它容积这么大，它主要的构成是什么？它主要的构成就是水和胶质，啊，大概有99%、99%那都是水。那在这个其中呢，这个胶质呢就起到了一个支撑它起来的这个作用。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患者呢他是逐渐的这个胶质会液化的，那液化之后它就会浓缩，那就混在我们的这个澄清的水里之后，我们就像是这个棉絮混在了纯净水中的感觉。那这样通过光的照射过来之后，它这个影子映在我们视网膜上。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像是小蚊子在飘一样。那这个棉絮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大生理状态下，它也只是一个凝集和浓缩。那么在病理的情况下，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形成的原因，可能比如说有出血啊，或者有其他的问题、炎症等等，导致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我们这样的飞蚊症，我们认为的飞蚊症。正常来说，它在这个水里，我们转动眼球的时候，它就会晃，所以我们看东西，轻轻一转眼球，那这个黑的这个点点，它也会跟着飘，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飞蚊症。
1: 也就是大家伙看到这个飞蚊在眼前，您如果这个眼球一转，它跟着动，这大多您说是这种老化相关的清水里的棉絮，问题不大，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那我们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不一定问题大，因为
1: 不
0: 有
1: 一
0: 的
1: 定
0: 时
1: 问
0: 候
1: 题不大啊，也可能是生
0: 我
1: 病
0: 们
1: 理
0: 更
1: 性的
0: 多，
1: 吗？
0: 对，也可能是病理性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要看这个状态稳定不稳定，然后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飞蚊症。
1: 所以就是这个症状的话，表现是不太能判断这个病，像咱们通俗讲，问题大不大的，是吧？
0: 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指征可以去帮助我们进行辅助的判断，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常碰到的这种病人，他来了就是说啊，牛医生，我今天就是想来查一下眼睛，我觉得我这个可能就是飞蚊症，那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什么表现呢？就比如说我可能眼睛里有这种小的黑点儿，飘了已经有一两年了，然后我可能遛弯儿。这个附近了，我正好今天想来查一查。那我们就通过这个病人的描述或者他自己的这种感觉，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情况他不是很紧急，同时呢他也没有什么大变化。那我们这种一个两个的这种小黑点儿啊，在眼睛里是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它也没有大量的增多，或者是它这种变化非常的缓慢。那这个情况，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老年人甚至就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大事儿，是这个飞蚊症。但是呢，它

0: 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有的朋友哎，时常看我们的这个科普节目，对我们
1: 的
0: 这个眼镜呢有，
1: 对，
0: 有了一定的了解，说嗯，没事儿，这就是飞蚊症，
1: 嗯，
0: 但是可能呢会偶尔会有延误，因为我们近期住院的这个病人，他就是这样跟我说，他说我在一个月前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儿，
1: 嗯，
0: 但是呢我没有当回事儿。没事，哎，老了，飞蚊症了，视力也开始下降了，然后也看不清东西，视野也开始遮挡了。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它可能稍稍的就有一点耽误我们的这个黄金的就诊时间。
1: 嗯，
0: 啊，但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再劝病人。但是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哎，除了自信的判断之外，也可以不妨来医院检查一下眼底。可能很容易就能明确自己的情况。
1: 哦，那其实我听您讲啊，如果这位患者像您刚才说，他可能两年了，病情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是有小黑点这样飘动，那可能这个问题他短时间内咱们就说他不太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一个生理性的飞蚊症。但是您说的这个一个月突然之间有大量的这种黑影晃动，然后视力又下降，视野也有缺损，这肯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咱们还是得重视。
0: 嗯，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无法分辨，那可以其实是简单的去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呀，或者是我们去
1: 查查眼底，
0: 查一下眼底，都好的，包括分辨是生理还是病理性的。
1: 对。经常眼科大夫说啊，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啊，提示大家，咱们有这个眼部的问题，还是可以提前的来早诊早治啊。那如果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燕赵迷堂呢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进行视频还有广播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在微信搜索燕赵迷堂五个字，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呀直接来互动留言。今天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哈，我们有关于眼底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咨询。那牛瑞大夫呢擅长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个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就是我们感觉眼前有黑影飘动，牛大夫来帮助大家怎么辨别咱们是这种生理性的飞蚊，还是有一些隐藏的致盲性的眼病啊，帮助大家及早的揪出我们这个表面问题下的一些可能的潜在的大的风险。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啊。那刚才牛大夫您说这个飞蚊症啊，可能打个比方就是清水里的棉絮，这个跟老化您说是直接相关，那我们这个飞蚊症它一定是上了岁数的朋友才有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可能很多年轻人啊，40多岁或者是有近视的朋友也有这个飞蚊
0: 啊？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们的这个飞蚊症也就是我们的玻璃体混浊，更多时候呢不仅仅更多时候是出现在老年患者里的，但它并不仅局限于老年人。那像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有近视甚至是高度近视的这种年轻人，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玻璃体的混浊。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比较好奇，哎，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这是一个老化的病吗？
1: 对
0: 啊，没错，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一个老年人他上了岁数，年龄的增加，他就像长白头发一样，我的这个玻璃体呢就开始液化了，它开始浓缩，那这个时候出现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患者，高度近视的患者呢，他的眼轴会拉长，也就是说我们在正常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随着这个近视度数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轴性近视的患者他的眼轴是拉长的。那眼轴拉长，我们的视网膜可能还是这么多，那我们的玻璃体还是这么多，那我们随着这个眼睛跟着眼睛走，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的玻璃体就会很早的去开始液化。
1: 哦，
0: 那这样的情况表现出来也是玻璃体的混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尤其是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

0: 在30岁左右，甚至是20多岁就已经出现了飞蚊症。
1: 就您说，除了跟近视、高度近视有关，这个比方年轻的上班一族，或者咱们用电脑用眼比较多的话，有没有关联呢？
0: 我们用眼比较多的患者呢，他加重了这个视疲劳，那他会突然感觉这个飞蚊症的增多，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致病因素。就是更多的，我们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可能是先天的这种胶质它比较的疏松，它可能比较在早期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液化，但这些呢都就是我们的这个视疲劳呢可能会加重我们的感觉，加重这个觉得我可能熬夜之后我飞蚊症一下子增多了，这个是有可能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长期的看电脑之后呢，我们加重了疲劳，那可能泪膜破裂时间就是说我们就是眨眼的这个频率增加了，然后呢甚至是我们去对比这个屏幕，它黑白对比更加分明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注意到这些玻璃体的浑浊，更加看到这些小的飞蚊症，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感觉一下子飞蚊增多，但是可能休息休息之后呢又有一个缓解。其实我们飞蚊症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工作中，不是很容易注意到它。但是，当我们去看蓝天，去看这种比较亮的这个视野的时候，那我们通过明显的一个对比，那可能就会发现，飞蚊症，或者说飞蚊症增多了，甚至是我们集中精力了之后，或者是疲劳加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眼前飘的这种黑影可能会加剧。
1: 这是牛大夫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黑影啊，说的这个飞蚊症，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是这个飞蚊症？其实像牛大夫说的，很多这个朋友就觉得，那飞蚊症既然说是跟老化相关的，可能就跟眼睛花了一样，是不是我忍忍就过去了，不用管它？这肯定是不对的，这种想法啊。那牛大夫，其实这个飞蚊症，除了我们说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飞蚊症，是吗？这个往往跟外伤有关，还是跟什么有关呢？
0: 我们病理性的呢，就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像刚您提到的这种外伤性的，那比如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被人打了，或者磕了碰了，像这种被树枝啊弹了一下子，不小心手机砸到脸上了，那可能这种剧烈的这种外伤震荡，那导致了我们的玻璃体的一个视网膜上的小的血管破裂啦，出血啦，那这种情况，这个血液溢到我们的玻璃体腔里，可能就引起来这种玻璃体的浑浊，让我们看起来就像是有小飞蚊一样。另外呢，像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炎症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种前兆，那都可能引起来这种玻璃体的浑浊，因为它玻璃体腔里可能有这种色素颗粒，那我们看东西就是飘黑增多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可能更常见的突然出现的这种玻璃体的混浊，在年轻人上的话，更多的考虑是一个视网膜脱离的这种，就是这种可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们就诊来了，然后说突然眼前飘黑影，那么呢他们觉得可能是飞蚊，但是呢不放心，我们来查一查。那可能在检查眼底的时候，就会发现周边可能形成了这种视网膜的裂孔啊，从而导致了这个玻璃体浑浊的出现。还有呢，就是说大部分的病人其实也不用焦虑啊，他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就出现了一点点，也很少量的这个玻璃体浑浊，也有可能是生理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警惕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因为这个疾病呢，可能在早期我们发现了干孔的时候，我们能否通过激光啊或者其他的这种手段去进行一个干预，而不是说等到视网膜脱离真正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得已要手术，那可能对于患者的这个经济的负担以及他后续的恢复都是不太理想的。
1: 那您说的这个视网膜穿孔它如果发现了，其实我们可以早期的有一个修复，以避免这个视网膜脱离的产生，是这样的一个前后的关系吗？
0: 是的，其实我们在早期，为什么我们建议很多病人高度近视的患者， 是常规定期的检查眼底，
1: 嗯、
0: 是因为我们这种近视的患者呢，大部分是轴性的，就是他眼轴的拉长，每个人生下来视网膜可能就这些，他眼睛眼珠子拉长了，那这个视网膜还是这些，那他就强行的跟着这个眼轴一起拉长，那可能在这个拉的过程中呢，周围的网膜就开始变薄，有的人可能在不经意间，他周边的网膜破了一个小孔。那这个时候可能玻璃体呢它还比较的这个胶质呢比较多，水比较这个流动性还稍微差一点，可能没有从这个孔进去水，那这个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干孔，或者周围有变性区，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医生的评估来判断，是不是提早的去打上激光，就像是我们洪水要来了，我们提前建上了这种堤坝，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定期观察，可能后续它没有进展，我们就这一块儿会比较放心。但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一方面没有任何的症状，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没有时间去检查这个眼底，疏忽了，那么可能他从一个单纯的孔的状态，一下子这个眼睛里的这个水就涌进去了，这个水涌在这个孔之间，这个视网膜呢进下面就进入了水之后，进展会非常的快，可能短期内就一下子影响了病人的视力。那当感觉到的时候，当累积了视野中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可能对我们的预后视力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了。
1: 嗯，这是这样一个演进的过程，如果说已经达到视网膜脱离的话，这得需要咱们外科手术干预，是这样吗？
0: 对，就是如果说脱离范围比较大，然后累积了黄斑，我们通过这个激光是围不住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要尽快的手术治疗。
1: 嗯，所以这也是提示大家哈，有一些这个征兆的时候，我们提前去进行检查，通过眼底的一个详细的检查，可以提前发现一些问题啊。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当您有眼前黑影飘动的时候啊，帮助大家用一招来辨别到底是这种生理性的我们说的这个飞蚊啊，还是真的有致盲性的一些眼病的出现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提早的发现一些问题。那在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有眼底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来打字留言互动哈，牛大夫也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线上的科普和解答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个科普内容啊，牛大夫，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是帮大家来分辨哈，这个生理性的飞蚊还是说是致盲眼病，我们这个题目写的一招辨别生理性飞蚊和致盲眼病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咱们老百姓能辨别的清楚的，比方说从症状上或者等等的，能辨别清楚吗？
0: 有的，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及时的就诊吧。像普通的这个，就我们一下子黑影突然增多了，没有任何的征兆，眼睛黑影大量增多，那可能呢，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玻璃体的积血，或者是不是这种网脱的这种前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比较紧急，可以及时就医。另外呢，还有的患者呢，就是说频繁的闪光，也就是说他这个玻璃体跟黄药相分不分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这种牵拽感，那可能就会。在我们这个眼珠一转的时候，这种牵拉感就会让我们感觉，病人感觉起来就是一个打闪的感觉，就是疯狂的这种闪光感。那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来及时的，先看一下，是
1: 不是这个闪光它和飞蚊是同时出现的，还是说有可能分着出现的？
0: 有可能分着出现，
1: 就有可能仅仅是闪光，没有飞蚊。
0: 因为我们的病人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飞蚊很轻的话，它是无法
1: 感觉不太出来，
0: 是无法辨
1: 别。哦，
0: 对，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们突然一下子视物遮挡，这个就其实很严重了。比如说我看一个东西，我正常来说这我的眼睛是整个画面都能看到的，但是突然有一块我比如说挡住了，这块就是完全看不见的，那这个情况比较多，及时的就诊。 这个情况可能

0: 已经是视网膜脱离了，累积了我们的黄斑。那还有一种可能呢，比如说这种缺血性的这种视神经的这种病变，那都不要等，等的话对于我们的愈后都不是很理想。
1: 就是突然之间的，像您说的这种黑影增多了，然后视野还有缺损，这个咱们就不要犹豫了啊，有可能是致盲性的眼病，赶紧去医院。
0: 是
1: 如
0: 的。
1: 果是这种觉得这个经年累月的好多年了，就好像有几条，小小的蚊子在飞来飞去，这种往往是生理性的。
0: 对，这种的，像我们的这种老病人，他这个知道自己是一个这种年龄引起来这种玻璃体液化，那我们也可以抽时间呢检查一下自己，它也没有什么大的坏处。但是呢，我们已有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比如说已经好多年了，也持续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也不用太担心。
1: 哎，那牛大夫，以您的经验看啊，如果说在门诊上找您来看飞蚊症的患者，我相信不在少数哈，包括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们，这个比例你有没有统计过？是不是大部分它是生理性的呢？
0: 这个我觉得也比较凑巧，比如说我们这。有10个病人来，他描述都是眼前飘黑影，那可能其中呢7、8个都是这种生理性的，但是确实有我们这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一下子发现的呢确实比较及时，那么也有这种患者呢，就是我们一说有少量的这个飞蚊增多了。他不放心高度近视的患者嘛，他又来到了门诊，说想查一查眼底。那么我们可能突然发现他周边有了这个干孔的形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根据这个他眼底的情况来酌情建议他是否进行一个激光的干预。但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及时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
1: 所以这个年龄相关的啊，另外高度近视的朋友，如果您本身就有这个飞蚊症哈，像牛大夫说的，又突然有闪光感，或者视野有所缺损，飞蚊突然感觉暴涨，那您可能得重视了哈，赶紧去医院查一查哈，给眼底拍一张照，咱们眼病可以及早知道。那我们今天为您科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啊，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解读，眼前有黑影飘动哈，它到底是生理性的飞蚊症，还是说有一些致盲性的眼病呢？那各位网友朋友有关于眼底病的相关问题，咱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哈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看咱们这个粉丝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静华这位粉丝说我在上海市哈，看来不仅仅是咱们京津冀的这个听友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啊都来关注我们这个眼健康。那您有相关问题可以直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想问问这个牛大夫，咱们眼底外科哈都是看哪些疾病，出现哪些问题可以来眼底外科呢？
0: 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呢，包含的这个疾病比较多。那比如说我们常规的，这种飞蚊症，也就是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像这个玻璃体的积血，以及我们这种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或者说我们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像黄斑裂孔、黄斑前膜这种眼底和玻璃体的疾病，大部分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就诊的。常规的比较常见的，还有像这种。像分支静脉阻塞呀，或者中央静脉阻塞引起来的这种黄斑水肿，甚至我们的老年黄斑变性，这些疾病基本都是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可以去进行就诊的。
1: 好。时来运转，这位网友说我在苏州市哈，看来真的是南方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是来自我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牛瑞博士啊。对于很多朋友反映比较多的飞蚊症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科普。您的眼前有黑影飘动，它到底是生理性的这个飞蚊啊，还是说有致盲的眼病？我们通过1个小时的科普为大家辩解清楚。有问题您可以直接在燕赵明堂的视频直播间啊，跟我们来留言互动。那牛大夫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讲解。牛大夫，刚才您讲了这个病理性的飞蚊哈，有一些信号，其实基本上是3个信号嘛，希望大家能够重。

0: 是来医院就医，那这个病理性的这个飞蚊症，它是由哪些我们这个眼底病导致的呢？为什么会出现您说的这种裂孔啊，甚至是脱离呢？
1: 好像我们这种病理性的啊，很多的这个原因。那我们先说说，比如说这种玻璃体积雪吧。那这种说一下这种黑点的增多，或者我甚至是一下子看不见了，还有病人说我一下子眼前就红色了啊，我自己就感觉眼底已经出血了。那这个情况的话，这个血来自于哪儿？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视网膜，因为我们的视网膜上有血管儿，那可能是视网膜上的一些病引起来的出血。那像这样的疾病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啊，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分支静脉阻塞、中央静脉阻塞啊，在更常见的是我们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血管的异常、新生血管的增多引起来的这种出血。那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年轻人中比较担心的这个病，就是我们的这个孔源性视网膜脱离。那当我们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发生的时候，它怎么发生呢？那我们刚才说了，近视，高度近视的患者，他眼轴拉长啊，在拉长的过程中，网膜就这些周边网膜不够用，在拉长、拉长、拉长、拉的过程中，某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孔，那这个孔周围可能这就是溢出了我们的这个色素颗粒，从而让我们感觉这个浑浊加重了。还有呢，可能我们这个裂孔不小心呢，这个孔周围裂到了一个小血管的旁边，那引起来了这种小血管的出血，那可能也会引起我们这个浑浊的加重。那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是通过来到医院就诊查周边的眼底的情况，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那就及时的进行了一个诊治。
0: 好，牛大夫，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啊，来咱们苏州市的这位网友时来运转啊，他说自己啊是有老花眼，右眼呢就有一丝丝的啊，像咱们说的这个飞蚊，他感觉不是很多。您觉得他这个情况需要去查一查吗？
1: 那我们这个时来运转的这个朋友呢，大概是什么岁数？然后呢，这种老花眼的呢，应该是可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那这样的情况，时间比较稳定，然后有一丝丝，最近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更多的倾向性考虑是一个这个生理性的这种玻璃体的混浊。但是我们其实很多大夫嘛，因为看的病其实有很多了。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劝这个患者有没有全身的体检呀，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啊，或者有可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疾病。但是针对于我们这个时来运转这位朋友，如果说身体一直情况比较稳定那么我们这个眼睛也只有一丝丝，不是很多，而且我们的这个年龄也在这儿了，那我们更多的考虑是一个玻璃体的液化。当然，如果说我们可以方便的就医，我们离医院也不是很远，那我们在可靠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前往这个医院进行一个就诊，去检查一下我们周边的眼底。
0: 哎，牛大夫，我发现其实您看，咱们很多朋友基本上一年做一次体检啊，但是体检里面好像这个眼底它不是一个必选项。您建议什么样的朋友其实应该查一查眼底呢？
1: 其实我们对于在这个体检的这个朋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眼底的健康。可能在体检的过程中呢，近年也都在加入了这个眼底的这个检查。但是我们常规的这个检查呢，我观察到的一方面是这种裂隙灯的眼底检查，还有的患者呢是这种手持这个直接显眼镜对于患者眼底的一些检查。那这个是一方面常规的一些检查。我们更多的发现的是这个，可能是有一些视网膜的这种血管的这种硬化，可能在体检的过程中查到是一些这种情况。那像因为他有症状的患者，可能及早的就已经前往医院就诊了。还有的呢，我们这个常规来说建议，我们的这个不仅仅在体检的过程中去，包含在这个体检过程范围内的，还有是我们可以专门而来到医院检查眼底的患者有哪些呢？其中我们最建议的就是高度近视的患者。

0: 高度近视的患者呢，我们去查眼底，查的是它周边的这个是否有变性区，是否有干孔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去定期的一个观察，看它这种变化呀，去判断要不要及早的干预。那再额外的提一下，我们可能跟今天不是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病，那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他觉得我血糖高没有事儿，不影响全身的这个情况，但是当我们患者发现自己有糖尿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最好我们就来医院先检查一下眼底，因为你并不明确你自己的眼睛已经进展到了哪期。我们糖网呢是有分六期，如果说我们还在早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激光提前进行一个干预，而不是等到我们有的病人说啊，我已经糖尿病十年十几年了，我血糖控制也不是很好，来到医院之后呢，他为什么来医院？反复出血，那这个时候已经血吸收不了了，增殖膜产生，或者是已经进展到第六期了，那这个情况不得已只能做手术了，就比较可惜。所以说我们对于全身疾病有明确全身疾病的，或者说我们这种高度近视的患者，及早的检查眼底或者定期的查眼底，为的是预防我们后续的这种可能出现的疾病或者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
1: 嗯，所以这是咱们眼科大夫一直给大家科普的一句 slogan， 就是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啊。还是非常有科普意义和价值的，也是提示所有朋友们，刚才牛大夫说的像高度近视啊，还有全身的这个糖尿病啊，糖网的朋友们，咱们是要定期的来查一查这个眼底的情况。如果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您可以左上方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我们一起来活动活动，点点赞啊，点住右下方的小手可以连赞。大家有关于眼病的相关问题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牛瑞博士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一的回答。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眼前有黑影飘动到底怎么样辨别，是生理性的飞蚊还是说有一些致盲性的眼病。好，我们再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来给我们打字互动。哎，刚才牛博士您拿着那个图片啊，就是这个玻璃体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啊，白白的这一大块。我们后台有网友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飞蚊症跟您刚才说的视网膜脱离这两者是一回事吗？这个视网膜它怎么就掉了呢？您能把这个按照这个图给大家讲讲吗？
0: 没问题，那么我们再拿出来我们这个老演员了。
1: 嗯，它是怎么就掉下去了？是整个这一块掉还是哪儿掉呢？
0: 啊，不是的，
1: 就是
0: 我们这个位置是玻璃，
1: 这是玻璃
0: 蓝色的这个位置是玻璃体。
1: 嗯，
0: 我们这个薄薄的一层下面薄薄的一层啊，这个位置这个薄薄的这一层是我们的视网膜，它正常展开呢，
1: 嗯，
0: 我们可能是
1: 包裹住它的，对吗？
0: 哎，对。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睛是一个球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纵切面，所以它虽然薄，但是它这个像一个碗一样，完全的是包裹住这个玻璃体的。我们这个碗儿正常的铺开，可能这个视网膜应该是这样子的，它有血管有神经，颜色呢比较明亮啊，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眼底的情况。那我们就这个图来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分享一下，有一部分的病人，年轻人，高度近视的患者。他眼轴拉长了，那我们刚才说了，周边这个网膜也被拽啊，在这个薄薄的这一层周边就变薄了，
1: 嗯，
0: 变薄之后在某一天不经意之间可能就牵拉出来一个小小的孔，那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1: 嗯，
0: 那在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眼睛里这个玻璃体呢，它大部分的这个成分呢就是水，那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水顺这个孔就涌到这个视网膜下面去了。我们这视网膜、脉络膜和巩膜，这个它们本来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可以认为呢是有一摞纸，哎，它们正常是一摞纸紧紧的贴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第一层破了一个洞，我这个水就涌到这个下面了，下面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纸浮起来了，这个就叫我们的视网膜脱离。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原因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为什么突然就视网膜脱离了？ 那是因为我们老年人玻璃体在液化，那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位置，我们的液化的话，我们凝集，我们玻璃体往里走，往里走，在分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这个玻璃体要跟视网膜慢慢分开了，在分开的过程中呢，有了丝丝缕缕的牵拉，可能在不经意间，这个小小的这一丝一缕的这个玻璃体，不小心把视网膜牵出来一个窟窿，那这个时候水涌进来，这局部的这个视网膜立刻就浮起来了。那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光再照过来，我们穿透不了这个水，我们传导不了脑袋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块看不清东西了，这就是我们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一个过程。
1: 那如果这个视网膜您说有牵拉或有脱离，咱们可能有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哈，是会感觉说的黑影剧烈增多，还是有其他的什么表现吗？视野也会受影响。
0: 其实我们我们这个水在层间蔓延是非常快的。有的病人说我可能只是刚开始有很多的这种飞蚊的感觉，可能一天两天我就突然一下子有一块就看不见了，然后结果再过拖了一两天，整个眼睛就看不见了，可能只能看到光，看不清东西，看不真切，怎么也看不清。那这个情况的话，很可能就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1: 就是就我们患者自己的话，还是像您说的那几大症状啊，别管是视力、视野，包括这个飞蚊，它可能会增多，闪光也是有这种可能吗？
0: 对，因为它可能为什么闪光，就是它这个玻璃底的
1: 牵拉，
0: 正在牵拉。
1: 哦，
0: 我在一转眼球的时候，一晃，这个牵拉的，就很明显，就像病人说明确一点，就像打闪一样的感觉。那这个病人可能对于这个比较敏感。但有的病人他可能就是没注意到这些细节，可能是这个影响了视力了，或者说有一块看不见了，这个时候才来就诊。
1: 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哈，大家左上方可以来点点关注哈，成为燕赵迷堂我们健康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美丽中国这位粉丝宝宝啊，看到您的打招呼了，孔昭还是孔朝这位家人啊，您左上方点点关注。他想问问牛大夫，说这个眼底黄斑病变用滴眼液就可以恢复吗？
0: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滴眼液呢，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辅助的这样一个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眼球它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我们眼球，那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也就是我们这个黄斑病变发生在哪？发生在这个球心，在眼底的地方。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通过滴眼药水，它通过这个角膜，我们这个屏障到达球心是比较困难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多针对于这个黄斑病变啊，要来判断要怎么去治疗呢？首先要判断它湿性的还是干性的，有没有并发的一些这个发现了眼底的出血，然后黄斑的水肿这些表现。如果有我们湿性的这种情况，新生血管也长出了，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这个注射药物，比如说抗血管生长因子的这些药物去进行一个治疗。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间很久了，然后呢可能之前呢也不了解，或者之前没有更好的就诊手段，发现就是一个干性的这种黄斑变性，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改善微循环的药物去进行一个营养性的治疗，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但咱们这位患者呢，到底是就是什么黄斑病变咱们可以再就是明确一下。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常规的这个黄斑裂孔啊，或者黄斑前膜啊，这样的黄斑病变的这些疾病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根据矫正视力呀，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啊，就是确定是这个病，那我们就及时的就诊，及时的手术治疗了。
1: 它是分干性湿性的这个黄斑的问题哈。
0: 对，就是黄斑变性，我们分干性湿性，这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黄斑病变。那比如说这个黄斑裂孔、黄斑前膜，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术治疗，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就是建议手术。
1: 这个黄斑的话，从您刚才那个模型当中能看到它在什么部位吗？是很靠后面，对吗？很 很靠里面。

0: 我们最关键的位置啊，它也在水槽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
1: 很多老年朋友
0: 啊，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黄斑
0: 可以。
1: 病变啊，等等一些黄斑的问题啊。
0: 很多老年朋友呢，还时常给我说，哎，看我长黄斑了。别人说我长黄斑了，我说不是，咱们正常的眼睛呢就有黄斑啊。咱们在视网膜上看东西最关键的这个小凸起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的黄斑啊，它是我们看东西最关键的位置，它也决定了我们中心的视力。也就是说，我们看，哎，一个东西，我们有余光，我们有正前方的这个感觉。那我看东西最关键的位置，就正前方的这个位置。我比如说黑了一块，或者遮挡，或者我看东西变形了，直的看成弯的，那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是我们的这个黄斑的疾病，是黄斑的疾病，我们就要去，哎，比如说通过一些检查啊，我们散瞳检查眼底，或者说我们通过 OCT 的这种检查去了解，哎，到底是黄斑的什么疾病。
1: 具体再去分清楚它的类型和情况哈。这个黄斑的问题也是咱们眼底病科治疗的范畴，对吧？
0: 是的，没错，我们这个黄斑的疾病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在我们这个老年黄斑变性，那像我们55岁以上的这个。

0: 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种黄斑裂孔、黄斑前膜，各种原因引起来的黄斑的水肿，我们都可以是这个我们这个眼底外科去负责去进行一个诊治。
1: 好，看到还有朋友问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哈，大家可以具体去查一查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冬日暖阳这位粉丝，您可以搜一搜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眼前有黑影飘动啊，怎么样来区分它到底是我们说的生理性的老年性的飞蚊症，还是有一些致盲性的眼病？那牛大夫，刚才您说的咱们这个视网膜脱离啊，它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症状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像闪光啊、视力视野的一些缺损、黑影突然之间的增多，这些信号大家要警惕。那如果有视网膜脱离，那如果有没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在临床上您会发现他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就医晚了，这会对我们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吗？甚至是导致失明吗？
0: 是的，确实我们有见到过这样的患者，我们比较心痛，也比较可惜。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小朋友，那我这儿现有的病人就有这样的情况，可能20来岁甚至十几岁，
1: 年
0: 他
1: 轻人
0: 呢，
1: 啊。
0: 不知道，对，他没有，就是还可能还在上学，或者说他意识不到。那我是他用那个好眼，我没有去观察我这个不好的眼睛，那当我已经看不清了。这个时间就已经很久了，或者说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可能只是自己近视啦。小朋友们甚至有更小的孩子，他没有表达，不会表达，他不理解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可能确实就耽误了一个就医。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老年的朋友们，可能确实一方面是身体不是很方便，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事儿。那我比较相信现代的医学，可能觉得我晚点儿也没有关系。那可能比如说半年了，这个症状出现半年或者一年了，在前往医院就诊的时候，他的这个网膜或者眼睛的情况非常的差。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视网膜正常来说，它是和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脉络膜啊、巩膜是紧密贴合的。但是我们当出现性视网膜脱离的时候，我们玻璃体里的这个水就涌到视网膜的下面，就相当于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这个树根长期被水泡着。那家里养花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如果长期树根被水泡着，其实就会腐烂，那就会树根就会坏掉。那么对于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的道理，长期泡着之后，我们上面的细胞可能就会逐渐损伤，甚至有的就已经死掉了。即使以后我们再通过手术

0: 让人惋惜，因为我们及时的就诊，其实是可以，极大程度的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
1: 所以又提到咱们，反复给大家强调的，我们通过一些科普，希望大家能够早期发现端倪，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那说到检查啊，牛大夫，这个查什么呢？就是说给眼底拍照就行吗？具体它是查什么呢？
0: 其实眼底拍照也许不是我们对于孔源性网脱患者新标准，或者说我们玻璃体这个浑浊的这种患者。那当我们有朋友说，哎，我是漂黑影、飞蚊症的这种症状来就诊的时候，首先呢，我会给这个病人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看一看周边的眼底情况。那问题不大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的患者呢是进行一个 B 超的这种检查。那甚至是这种不方便散瞳的患者，我们也最好进行一个 B 超的检查。那我们可以观察他这个玻璃体的这个里头浑浊的性质，究竟是出血呀，还是说已经有了这种局部的视网膜的脱离？那这些的这个检查呢，都是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判断。那如果说这两个检查不足以完全的，就是说去帮助我们去明确诊断。那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眼底一张像，那我们去观察周围的网膜，或者说我们这个 OCT 去看一下黄斑的这个情况，还有这种视野的这种检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咱们患者去到眼科，跟大夫说了自己的这个症状之后，应该会根据他不同的情况，开出这个适合他的一些检查，是这样是吧？
0: 哎，对，我们的这个查眼底和这个 B 超呢，其实是更为关键。
1: 哎，再有咱们今天哈，牛大夫帮大家来辨别我们这个生理性的飞蚊症，还是说致盲性的眼病？那如果是生理性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咱们就可以不管它了？
0: 但是我们只是从我们的症状上来判断。那我觉得，要是想让我们的病人比较放心，还是可以前往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很多时候这种小的变化经年累月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某一天可能加重了或者增多了，我们可能提示你的眼底情况的一个改变。如果医生明确是一个生理性的，那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但如果说我们发现确实有其他的原因引起了我们的这个飞蚊症，那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一个干预。
1: 所以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咱们说这个飞蚊症，它治疗的方法方式肯定是不一样，有差异的。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有赖于我们及时的去眼科，咱们发现您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好，我们再针对病因进行相对的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治疗。那也欢迎各位网友朋友进入到燕赵明堂视频号的直播间哈，您可以左上方来点点关注。燕赵明堂呢，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主治医师牛瑞博士。大家有问题啊，我们抓紧时间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来打出。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还有点赞哈，我们来看看。在咱们这个粉丝群，有朋友没有一些问题？哎，牛大夫，我发现有几个朋友都说到了这个飞蚊的症状表现，还有时间的问题啊。你看，有朋友说是早晨睡醒之后有小黑影，那几分钟就消失了；还有朋友说这个晚上关灯之后啊，感觉眼前有闪电一样的，您说的这种闪光，想问问这都是飞蚊症吗？
0: 飞蚊症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们有的朋友呢说，早晨起来，他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平躺，那我们的这个浑浊呢，其实就是玻璃体是均匀的分布在我们这个眼球里的。那当我们起床的时候呢，可能通过这种体位的改变，我们眼睛的这个转动，然后我们的这个浑浊又渐渐的旋转了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这种飞蚊症的增多的这个感觉，这些其实是正常的。更多的考虑是一个飞蚊症，但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那看看我们这个患者的结合他的年龄，结合他这个发现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再有呢，像我们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这个
1: 晚上
0: 关完关灯。

0: 后有
1: 对，有闪
0: 哦，
1: 光。
0: 晚上有这么的感觉。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么早就有这种闪光感，哎，是不是周边的玻璃体有这种浅浅的这种牵拉啦，或者说周边的网膜有变薄的这种哎可能？那我们可以呢，哎，再抽空去前往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1: 这可能是不一样的情况啊，还有一位网友想给自己的母亲来问哈，说妈妈今年70岁，是有白内障啊，老人之前查过有白内障，说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她最近啊就感觉自己看电视用眼比较多，突然之间觉得这个眼睛看的东西好像往下走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视野有缺损？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需要立即去就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我们这个朋友往下走的这个感觉是，就说是有遮挡了，还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前往就医看一下，因为涉及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不好说是不是这种缺血性的改变，或者说这种视网膜脱离的可能，还有的甚至是不是这种晶体的斑脱位，它整体的这种视野往下了。那这个情况，我建议我们这个朋友还是及时的就诊，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检查其实并不复杂。
1: 好，所以这位朋友还是应该带着老人，咱们及时去看一看啊。好的，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牛大夫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飞蚊症有没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大家伙需要提起重视和注意呢？
0: 有的。我们这种飞蚊症高危的人群，首先我们在整个科普的这个环节里，我们多次提到的，我们高度近视的患者，那我们高度近视的患者一定要定期的检查眼底。那你突然发现了这种飞蚊的增多，或者头一次出现了这种飞蚊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及时来到医院检查周边的眼底，去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们有全身病的患者，尤其是像我们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那我们及时的这个在发现自己有全身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眼底，看看我们是否有提前干预的手段不要说因为我们的一些疏忽造成我们后续疾病的一个进展，让我们有的病人可能会后悔，所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针对于这种高度近视的患者啊，有全身疾病的这种患者，我们及早的去检查眼底，是可能会帮助我们进行一个预防。
1: 好，这是以上的这些高危人群，咱们还是要注意啊，会不会有这种我们今天说的到底是生理性的飞蚊呀，还是有一些致盲的眼病，需要咱们去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鉴别。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底外医科的牛瑞博士哈，大家有详细情况可以去到门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得了。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孙中山正在会议室参加会议，忽然间呢，从外边跑进了一位秘书。这位秘书来到秘书长胡汉民的身旁，把胡汉民给请出去了。什么事情呢？秘书向胡汉民报告说，现在啊，外边有人要闯总统府。这个人呢，50多岁，满嘴的广东口音，口口声声要见大总统，卫兵不让进来，他伸手要打卫兵，而且还喊说，孙文既然是大总统的话，他就是大大总统，要大总统出去亲自迎接他。卫兵们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要请示秘书长。胡汉民一听，从哪儿来这么一个人呢？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太放肆了。走，我跟你一块看看去。胡汉民跟着这位秘书来到总统府的门前，一看胡汉民傻了，这个人他认识。谁呀？孙中山的哥哥孙梅。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孙梅今天是怒容满面，卫兵围着孙梅，叉着腰是高声的叫喊，让阿文出来，他是大总统，我就是大大总统，让他亲自来迎接我来。胡汉民觉得奇怪啊，孙梅这是怎么了？他为什么怒气冲冲来到南京？他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他哪知道啊，孙梅所以这么大的火气是事出有因。孙梅啊，为了支援革命，自己在檀香山的买卖破产以后，听说国内呢已经革命成功了，特意带着自己的家眷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也就是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呢，正是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一听说自己的兄弟当成大总统了，孙梅当然心里高兴啊。再加上村子里边这些乡亲们再见着孙梅，那当然刮目相看了，有不少人过来奉承他。哎呀，孙先生这回领地当了大总统了，您是总统的哥哥。哎呀，孙先生不久您就会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其实呢，现在成立民国了，到底您应当当什么官呢，我也说不好。要是按过去那清朝的时候呢，您想想，那您起码得封王啊，您是一字并肩王。那说你别胡说八道，现在成立民国打倒的就是皇帝，怎么能当一字并肩王呢？是我拿不准说不好，反正您一定得当官，您在家等着，过不了几天您兄弟一定会派人把您接到南京，到那个时候啊，您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孙先生，孙老爷，您可千万别忘了咱们自己乡亲们呐。乡亲们这么一恭维他，孙梅啊自己也有点晕了，认为对呀，我弟弟现在是大总统啊，我是大总统的哥哥呀，就说对革命吧，那我也是有过功劳的呀，还甭说我弟弟当初到檀香山，我怎么花钱让他念书，这是家务事，做哥哥我应该做的，咱们可以不讲，就说对革命吧。想当初他第一次来到檀香山宣传革命的时候，遇到了多大困难，还不是我孙梅第一个带的头吗？我孙梅给他介绍了这几位朋友，然后我拿出钱来，他才成立的兴中会。再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他成为朝廷缉拿的要犯，家里边人受到牵连，是我把我的老母亲还有他的家小全都接到了檀香山，这才免去他的后顾之忧啊。除此以外，他哪一次来到檀香山筹款，我孙梅没有带头啊，可以说我是倾家荡产支援革命，我的功劳还小吗？我弟弟今天做了大总统了，当然我得做大官了，我可以在家等着，用不了多少日子他一定会派人来把我接到南京，这是定而无疑的。哪知道孙梅等了些日子呀，没信儿。后来省里边和县里边来了不少的人，都要推举孙梅到省里边做广东省的大都督，说现在广东省没有都督，

0: 都督胡汉民已经到南京临时政府当了秘书长了，现在由陈炯明代理都督，还不如借这个机会啊，就推举孙梅做广东省大都督。哎，甭说呀，这一定是孙大总统不好意思的让自己的哥哥当官，咱们得给个台阶啊，大伙一致推举。孙大总统一点头就算行了。就开始有人给南京写信，也有人拍电报推举孙梅做广东省的大都督。开始孙中山还不介意，后来发现呢，书信和电报越来越多，100多封了。哎呀，孙中山对这件事情才加以注意，认为这怎么可以呢？你们了解我的哥哥能够比我更了解吗？我的哥哥他是个热心人，只直过人，他是个直性子，而且性格非常急躁，要论才而言，我哥哥应当搞实业，他不能参与政界，怎么能够让他做广东省的大都督呢？我从爱护本省的利益出发，爱护我哥哥的利益出发，我不能够同意让我哥哥来做广东省的大都督。所以孙中山给写去了回信，劝阻这件事情。他不仅是给广东各界写了一封信，还给自己的哥哥孙梅也写去了回信，告诉哥哥，你应该在家里边从事实业，不要步入政界，不必当此大任。哪知道孙梅看完书信以后啊，他错理解了，因为孙梅比孙中山大着12岁，那始终以老大哥自居呀。况且这个人呢，性格特别的直，脾气非常大，16岁就离开自己的父母到檀香山，后来发了财以后成为华侨资本家，在贸易岛那也是首富啊，被称为贸易王啊，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啊。今天一看完孙文写来的书信，怎么着，100多个人都推举我做广东省的大都督，唯独我自己弟弟说我不够格。哦，你能当总统，我连个都督都当不了吗？他火了，他这个脾气发起来是谁也拦不住啊，非得要来到南京，要找孙中山当面辩理，要算账。在家里就憋好了一肚子气，到了南京以后找到了总统府，要往里闯，卫兵当然给拦住了，说你要干什么呀？我要找孙文。哇，卫兵心了，哇，大总统你怎么叫名字呀？啊，我就是要找孙文。啊，你要是拜见大总统？什么？我拜见大总统？好大的胆子呀！伸手就要打卫兵，卫兵赶快躲开了。然后他大喊大叫，孙文当上了大总统，我就是大总统，就是孙文亲自出来，他也应该来迎接我来，你们知道不知道？跟卫兵喊开了，卫兵听了半天也听不明白，也不敢骂他怎么样啊，但是也不能放他进去。正这会儿胡汉民一看，哎呦，感觉真是孙梅到了，胡汉民赶快上前脱帽深深鞠躬，原来是寿平先生。这个寿平呢是孙梅的号，胡汉民认识，见过他。原来是寿平先生到了，您赶快里边请吧。啊，展堂啊，你说这像话不像话？我找孙文他们不让我进去，就是孙文他自己出来也得这样的迎接我。那是啊，您想想，您来的时候为什么也不来封信呢？不知道您来，要知道是您来啊，那一定到车站去接您去，您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这几位卫兵也不认识您呢，啊，您还是赶快里边请吧。嗯，这几句话说的孙梅啊，心里还稍微舒服点儿。胡汉民赶快回头告诉卫兵，你们受点委屈吧，这是大总统的哥哥。哦，卫兵心了，话怪不得刚才这么大口气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大总统呢。感情是总统的哥哥来了，
1: 看看，多亏是秘书长早来了一步，要不然呢，我们非把他抓起来不可，这多悬呢！ 胡汉民把孙梅请到了客厅，胡汉民还一再告诉客厅里的服务人员说，这位啊是大总统的哥哥，今天不知道因为什么生了点气，你们大家伙呢小心着点，要热情招待。这些工作人员全都明白啊，一个个特别客气，进门先鞠躬，孙先生请您用茶，孙先生请您吸烟，孙先生请您洗洗脸吧。就这样，孙梅还挑了眼了，问胡汉民，展堂，寿平先生，我说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进了一个跟我叫先生，进了一个跟我叫先生，我到底是算卦的我还是教书的？哎呀，这个您可错误理解了，他们不知道我是总统的哥哥吗？知道啊，那为什么还跟我叫先生？您不知道，我们这儿啊都这么称呼，就是在政府里边一律称呼职务是总统啊、秘书长啊、总长啊、秘书、参谋啊，那么在民间呢一律都称呼先生，这是对您的尊敬，已经废除了过去那些老爷大人的称号，这个您不要挑眼了啊。那也不对，他们见我光点头是怎么回事？嗨，早已经废除了跪拜大礼，都行鞠躬礼。哦，这是鞠躬礼。对，哎，我问你，直到现在了，为什么孙文他还不来？他难道说不知道我到了吗？我还没告诉他呢，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去？您不知道，他这两天太忙，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一会儿我就通知他。行吧，赶快告诉他，就说我来了。嗨，你有什么事情也应当先吃饭呢，咱们用完饭再讲话好不好？我想您这一路上已经饿了，我赶快吩咐咱们开饭。孙梅一想也对呀，我是饿了，我是应该吃饭了，有什么话吃饱了喝足了再说，见着孙文呢我再跟他算账。那好，吃饭吧。胡汉民出去赶快安排，功夫不大，卫兵把饭菜端进来了，摆在桌上。孙梅低头一看，火更大了，端来的什么菜啊？一只卤煮鸡，还有这么几片咸鱼。孙梅看这只卤煮鸡就知点运气，哦，合着这就是给我吃的饭呢？啊，说句不客气话，我在家哪顿饭吃的都比这样的好啊？难道说你们的总统也吃这样的饭吗？这不是诚心欺负我吗？看了看旁边站着的胡汉民，心了话，我跟你发不着脾气，有什么话待会儿我见着我兄弟再说，这饭我不吃啊。您不是饿了吗？我等着孙文，我跟他一块儿吃饭。他什么意思啊？待会儿我等你孙文来，我看看你这个总统到底吃什么饭，你吃的饭要比我这饭多一样，我给你全周喽。今天这饭呢咱们谁也甭打算吃。胡汉民也不好说什么呀，赶快冲着卫兵摆了摆手，卫兵把这饭菜要端下去。胡汉民一想啊，就孙梅今天这火气，我别再跟他说话了，我赶快把总统给请来吧。哪知道今天孙中山参加的会议特别重要，是听各部总长的汇报，脱不开身，一直等到下午四点钟会才散。胡汉民赶快把孙梅到来的情况向孙中山全都讲了。孙中山听完了以后，知道哥哥是因为什么生气，不敢停留，急急忙忙就往客厅赶。卫兵呢出于好心提前给送来一信儿，孙先生，大总统来了。哪知道这句话呀说的不是时候。孙梅一听说什么，哦，总统来了，这个卫兵告诉我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总统来了还让我去迎接他吗？嚯，真想不到啊，当了总统难道说连这个哥哥全都不放在眼里边了吗？我毕竟比他大着12岁呀。想当初 他到檀香山念。

念书的时候，还不是我孙梅拿出钱来供他念书吗？他花的都是我的钱呢。到今天总统来了，还让我去迎接他，哼，心了话，孙文呐、啊，孙文，你今天来了以后，我是绝不留情。客厅的门开开，孙中山来到孙梅的面前，规规矩矩，鞠躬行礼，大哥，您来了，啊！孙梅看了一眼，紧接着孙梅呀、啊，就像连珠炮一样，哒哒哒哒说开了：“你还像话吗？啊，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哥哥吗？嗯，我以为你当了总统以后就六亲不认了呢，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大哥吗？你不像话呀！你忘记了，当初你到檀香村宣传革命的时候，不是哥哥我支持你吗？要不然你能够成立兴中会吗？再者说呀，你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成为朝廷缉拿的要犯，是谁把咱们的老母亲，把你的家小接到檀香山，才免去你的后顾之忧啊？我孙梅对革命的贡献小吗？难道说我的功劳差吗？你好好想想吧，哪一次你到檀香山去筹募款项，不是哥哥我带头啊？我可以说是倾家荡产支援你闹革命，怎么着？到现在你当了总统了，哦，我连个都督都不能当吗？也不用你干别的呀，全省100多位保举我做大都督，就让你点点头说句话，你都不肯吗？你太没有良心了。就是孙梅坐在这儿说了半天，这个做弟弟的也40多岁了，就站在哥哥身旁，一句话都不讲，微笑听着。那孙梅喊着喊着，自己也没多大劲了，人家不愿意，你喊吧。孙中山看着孙梅喊着也累了，哥哥，咱们是不是先用饭呢？对，我饿了，吃饭吧。卫兵赶快把饭菜端上来。孙梅一看，嗯，跟刚才啊是一模一样，还是那只卤煮鸡，还是那碟咸鱼，只是呢又热了热。孙梅心里想，是不是故作姿态蒙我，他都吃完了，诚心拿这些饭菜糊弄我，我看你到底吃不吃。那好，吃饭吧。孙梅坐下了，孙中山一看自己哥哥坐下了，他自己也坐下来，这才拿起筷子，两个人用饭。孙梅就看着孙中山吃的这很香啊。孙梅一看孙中山吃的这么香，一想我也快着点吃吧，要不然这只鸡全都归了他了。在吃饭的功夫，孙梅这才注意观察弟弟，就发现孙中山呐、啊，比过去可又瘦多了。哎，难道说他每天真就吃这样的饭菜吗？可比我在家里吃的饭菜差远了。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吧。等两个人吃完饭以后，卫兵进来把餐具撤出去，又重新献上茶来。孙中山这才和颜悦色地对哥哥讲，大哥，刚才您发了半天脾气，您说的全都对，对于家里边的事情确实都让您操心了，不过这些事情呢，我想大哥您是会原谅我的。人尽忠难以尽孝，有道是很难忠孝双全，您说是不是啊？家里边的事没有疑问，我应该听大哥的，什么事情都应该由大哥做主，不过对于国家的事情，大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大哥，我问问你，当初我到檀香山去宣传革命，跟您畅谈了一夜，您表示愿意支持革命，难道说那个时候您拿出钱来支援革命的时候，您就想着要当官吗？我想大哥当时绝不是这么想的，咱们不就是为了使咱们的国家富强起来？来了100多封信，我都见到，确实是有人要推举您做广东省的大都督。大哥，我看您呢。

最好，还是不要步入正题。您是个热心人，办事呢都很热情。您是个直脾气，不会拐弯，向来是直来直去。您应该从事实业，这多好啊！您要做一个省的大都督，这件事情可不大容易做。万一要是做不好的话，到那个时候您就不怕别人指责您吗？与其到那个时候，还不如一开始咱们就谨慎再三。说到这儿，孙中山掏出怀表看了看，大哥，您看，我还得马上去开会去。您如果还有什么话的话，是不是等我开完会以后，咱们再接着谈呢？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看这个凤凰气宇昂然，身旁又有百花拥簇，所以在颜色选择之上不需要过于华丽，只需要选择深紫色的蚕丝线，八股绞入一股薄银线，然后捻成一股，这样的话色调就柔和。
1: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华而不虚，艳而不俗。而这些高超的技艺就出自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探寻京绣的前世今生。京绣起源于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足起，京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3: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请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针法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要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1: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京绣中最好的针工，称为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成为燕京地区京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京绣。
1: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代表多福多寿， 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1: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梁芝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芝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独自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3: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有好多个平台。传统的纹样，一个龙啊，一个凤啊，或者是有点云呢、啊，代表一下呀。那什么都问他创新到时装上面来，网购特别好，现在他们也喜欢，特别喜欢上，我们都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了。
1: 京绣的过往与当下，演绎着宫廷技艺的前世今生。曾经专为宫廷服务的京绣，如今在匠人们的守护传承下，一步步与时代结合，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这回啊，咱们要讲的成语是奇货可居。故事的主人公吕不韦，那可不是个普通的商人，他堪称是中国古代第一位风险投资商。他白手起家，却志在谋国。吕不韦出生在魏国的濮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濮阳。一开始啊，吕不韦在韩国都城阳翟做一些小本买卖，这腰包啊渐渐就鼓起来了。他呢就往来于各国之间，通过低买高卖就赚了个盆满钵满。要说当时啊，赵国的都城邯郸，那可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工商城市和著名的区域经济中心。经过100多年的营建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繁华的大都市，同时也是各国商人争相抢占的市场高地。有那么一年春天，吕不韦和父亲带着全部家当就来到了邯郸，他开始了新的发财梦。吕不韦善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为了自己的经商需要，他还和赵国的达官贵人们来往密切，不但抬高了自个儿的身价，而且呀，还给自个儿带来很多的商机。渐渐的啊，这吕不韦就成了邯郸富豪排行榜上的大名人。
10: 成功来得太容易，吕不韦觉得生活里少了一点挑战性。就在邯郸的大街上，他遇见了一个有分量的人物。灵感闪现之间，吕不韦冒出了什么样的念头呢？
9: 那天吕不韦遇到一个年轻人， 这个人呢，坐着一辆破旧的马车，在邯郸闹市的街道上是一点都不起眼。可是吕不韦打眼这么一扫，却看出了玄机。你说这个人啊，看似落魄，但是这个气场可是不小，一准啊，大有来头。吕不韦一打听，哦，原来这个人呢是秦昭王的孙子，名叫异人。那秦国的公子怎么跑到赵国邯郸呢？这个呀，还得从秦赵两国的关系谈起。战国末期啊，秦赵两国呢都是实力雄厚的大国，为了争夺霸权，两国经常打的是不可开交，频繁的战争耗得秦国就吃不消了。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腾出手来干点有效益的事儿，秦国就使出了缓兵之计。秦昭王大笔一挥，给赵惠文王写了一封求和信，邀请他到秦赵两国交界处的渑池，要商议议和的事儿。双方很快的就达成了和解。这口头的、书面的和解都还不够，为了让双方都安心，那还得互相交换一个珍贵的信物。这个信物啊，不是什么稀罕的宝贝，而是活生生的人。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两国要想和解，就要将各自的儿子或孙子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这就作为两国之间停战的信物。就这样，秦昭王就把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送到邯郸做了人质了。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呢排在当家，就并不怎么招人疼，所以呢，秦昭王考虑质子人选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异人了。就这样啊，异人在邯郸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难受的日子。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是瞬息万变，一旦两国打起来，最先杀掉的那就是对方的人质。异人到邯郸做人质，秦国不顾他的安危，多次派兵攻打赵国，这两国关系不断交恶。赵惠文王拿秦国是一点辙没有，就只好把这气啊全撒到异人身上了。他把异人软禁在邯郸城的丛台底下，剥夺了异人的高级待遇和参与外交活动的权利。异人眼前是没有一个亲人呢，整天看的都是别人的白眼儿，他是孤单寂寞冷，脊梁冒寒风啊，这一举一动都有好多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呢，每天那都过得是提心吊胆。这一位遇难的王孙遇见了精明的买卖人，那这场戏又将如何继续呢？
10: 独具慧眼，商界奇才因何进军官场？谋篇布局，夺嫡大戏如何层层推进？
9: 刚才我们说到吕不韦见到异人了，凭着多年的经商经验，这一眼就看出了此人的价值。他撒腿啊跑回了家，问自己的父亲，这耕田能有几倍的利益啊？父亲说10倍。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能挣几倍的利润呢？他父亲说

0: 百倍。吕不韦再问，那要是拥立一位一国之主，又能赢得几倍的利润呢？这话一出，这当爹的可被儿子的野心彻底镇住了，他就连声表示支持他的工作。从此吕不韦不惜血本在艺人身上投注资本，开始了他的政治上的华丽冒险。吕不韦是想方设法和艺人套近乎，没过多久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哥们儿。吕不韦找了一机会告诉艺人，自己打算帮助他登上秦王的宝座。艺人一听啊，哎呦，觉得自个儿可算是熬出头了，当即拍胸脯表示以后一切都听你的安排。吕不韦给他分析说，秦昭王老了，你父亲安国君即将继承王位，安国君宠爱的华阳夫人肯定就是王后了，可是这位华阳夫人她没儿子，所以说你父亲还没有想好太子人选呢。如果你能够成为华阳夫人的儿子，立为太子的话，那将来你不就是秦王了吗？一人觉得这话有理呀，这心里挺高兴，可这高兴劲儿一过，这脸呢又皱得跟苦瓜似的。大哥，你说我一没钱二没权，连自由都没有，怎么能办成这么大的事儿啊？吕不韦对他摆摆手说，这些都不是事儿，您呐甭操心了，一切交给我，我这有500两黄金留给你先花着啊，你就负责在邯郸结交名流扩大人脉。安排好了艺人，吕不韦又背上厚礼来到了秦都咸阳。他先是拜访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和姐姐，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晃眼的金银珠宝，成功的把这二位拉入自己的阵营。有了这强大的后援，吕不韦很快就见到华阳夫人了。吕不韦在华阳夫人面前把艺人夸的是天花乱坠啊，还说艺人在赵国呀总惦记着华阳夫人，希望以后呢能够回来孝敬他。这一番话说的华阳夫人心里是暖暖的，对艺人的好感度就直线的上升。吕不韦趁热就打铁，就说，常言说得好啊，妻以夫为荣，母以子为贵，您现在是年轻貌美，所以呢就受到安国君的宠爱，可谁都有老的时候啊，君王的宠爱那都是虚的，有个可以傍身的人那才是实打实的。现在您看这艺人这么孝顺，要是您帮他当上太子啊，那他更得对您呢感恩戴德，您后半辈子这福气大着呢。华阳夫人一听这句句都在理儿上，这心里头也就有主意了，那他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有这么一天晚上，华阳夫人陪安国君喝酒，喝着喝着呀，她突然就伤心地哭起来了。哎呦，一见美人掉眼泪啊，安国君就心疼啊，忙问她怎么回事啊。华阳夫人说呀，我现在陪伴着大王，天天啊都很快乐，可是我一直没个儿子，真怕是老了以后啊落一凄凉的下场啊。生不出孩子这事儿，安国君他也没辙呀，于是干脆就不吱声了。华阳夫人就说，说您那儿子艺人聪明又孝顺，我呀想让他来给我当儿子，这后半辈子那好歹是个依靠。安国君一听这事儿好办呐，那别的咱可不敢说，那艺人这事儿那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啊。
1: 秦国的事情办妥了，后路也已经铺好了，那下一步就是把艺人从赵国转移回国，那这一步棋又该怎么下呢？
0: 话说两头，那边秦国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赵国这边的戏码那也挺热闹。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名字叫赵姬。这赵姬呀，哎呦，脸蛋生得美，又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欢心。两人在一块儿没多久，这姑娘就有身孕了。有一次啊，吕不韦请艺人到自个儿家里吃饭，还让赵姬跳舞助兴。艺人一看见赵姬，哎呦，这眼珠都不转了，被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几杯酒下肚啊，艺人就借着酒劲壮胆，请求吕不韦把赵姬送给自个儿。这事儿啊，搁哪个男人身上那都忍不了。吕不韦一听那也窜火呀，

0: 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想把艺人臭骂一顿，可是没开口呢，吕不韦灵光一闪，突然有了一个新计划。他就盘算着，如果把赵姬献给艺人，万一日后生下一个男孩，将来这个孩子再继承了王位，那不就是我吕不韦的儿子成了大王了吗？这笔买卖啊，哼，做得值。想到这儿，吕不韦装出一副忍痛割爱的模样，就答应了艺人。第二天一大早，吕不韦就用一台豪华大轿把赵姬送到了艺人的住处。赵姬跟着艺人就回了家，这小日子呀，就像模像样的就过起来了。艺人对吕不韦那是满满的感激、感谢加感动。他哪知道，他最信任的吕不韦和赵姬啊，早就往自个儿头上扣了一顶绿帽子。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赵姬生下了一个胖小子。艺人在赵国那是得小心呐，而且小心惯了，生怕形势招摇给孩子惹上麻烦，于是呢就让这娃娃随他娘的姓，姓赵，名字就叫赵正。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1: 危机四起，战场之上烽火连天，谁是英豪？杀机暗藏，邯郸城里胆战心惊，何处安身？
0: 早在赵正还没有落地的时候，他身边就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就在几个月之前，秦国和赵国来了一场长平之战，这回秦军占了上风，还把赵国40万将士全部坑杀，说白呢就是全都活埋了。这事儿一出啊，赵国稍微有点血性的人都恨不得把秦国人是千刀万剐。可怜这刚刚出生的赵正，也没招谁也没惹谁，生来就拉仇恨。等到赵正2岁的时候，秦昭王又派大将王和围攻邯郸。这秦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生事，这就让赵国人的怒火烧得更旺了。赵国的烈士家属拧成一股绳，肩并肩的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啊，提出两个坚决：坚决杀掉秦国人质，坚决把秦国人质全家斩尽杀绝。这样的日子呀，艺人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这个吓破胆的秦国公子就完全顾不上家里的老婆孩子，就是盼着能早点离开这个鬼门关。就在这个时候，吕不韦已经买通了秦国王室的关系，就等着艺人回去办手续了。他对艺人说：兄弟，我啊，有的是钱，有的是关系，包你们全家平安无事。我已经买通了你身边的坚守，不光这样啊，你从赵国到秦国这一路上都有咱们自个儿的人，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头。这么着啊，还得打扮一下，扮个女人回国去。至于嫂子和大侄子，那你就更不用操心了，我会好好照顾他们。按照吕不韦的规划，一人一路回到了秦国都城咸阳，拜了华阳夫人做母亲，当了人家的四子。这所谓的四子是什么啊？就是有继承权的嫡长子。因为这位华阳夫人祖籍楚国，所以这位艺人呢，也就随着这层关系改名叫子楚。公元前250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就当上了王后，艺人被立为太子。赵国看着艺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就赶紧巴结一下，主动的把赵姬母子送回了秦国。从此赵正就告别了他生活9年的邯郸，回到了父亲身边，改名叫嬴政。新上任的安国君没有享福的命，这大王才当了1年就因病去世了，一人顺顺当当就登上了王位，称为秦庄襄王。他没有食言，封吕不韦当了丞相，赏了丰厚的田产珠宝，还把嬴政立为太子。吕不韦这笔高风险的投资终于就得到了超高的回报。3年后，秦庄襄王病逝，刚满13岁的太子嬴政登基为王。公元前229年，秦军挥师东下攻打赵国，嬴政也是亲自出马， 到了

0: 邯郸，他故地重游，想起了小时候在赵国过的窝囊日子，不由的是怒从心头起，当下就杀了一大批欺负过自个儿的赵国人。在那个纷乱的年代里，没有一场可以称之为正义的战争，乱世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的故事依然在后人的口中不断的流传。这正是吕氏布局囤奇货，高居相位终窃国，秦皇诞生从台下，千秋功过凭人说。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4: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4: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4: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 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

0: 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0: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

0: 宫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

0: 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多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琳。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龙和凤代表着吉祥如意，龙凤一起使用更表示喜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出京剧《龙凤呈祥》，也祝愿您吉祥如意。《龙凤呈祥》这部剧呢，包括《甘露寺》《美人计》《回荆州》三折，讲的是三国时为了讨回荆州，孙权和周瑜设美人计，以将妹妹孙尚香许配刘备为诱饵，骗刘备过江招亲，实际上就是想借此扣押刘备，索还荆州。刘备过江后，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拜见了东吴元老乔玄，并得到他相助。乔玄进宫后禀知吴国太，太后向孙权问出实情，对孙权怒加斥责。请听在后宫吴国太斥责孙权的一段戏。

六，他字的子龙，唐山江，敢使英雄而冠九州，唐半坡。

0: 刘备是甚等样人，也能做我东吴家婿？
1: 配得的，
0: 配不得，
1: 配得的，
0: 配不得，
1: 配得的，
0: 配不得。
2: 你二人不必争论，打扫甘露寺，我要面向刘备。
1: 啊，太后若是想得上呢，
2: 招他为婿；
0: 想不上呢，
2: 但凭与你吃功去吧。
0: 滚去！
3: 刚才一段戏中“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相信很多京剧戏迷都耳熟能详，这是马派的经典的选段。我们继续来欣赏《龙凤呈祥》，孙权一心想杀掉刘备，可吴国太偏要相一相这未来的女婿。乔玄还特意请人给刘备送去染发的药剂，让刘备染黑头发，好让吴国太满意。可是，在甘露寺内，吴国太相女婿的时候，孙权则暗藏杀机。请欣赏甘露寺内一场戏，其中刘备由林科扮演。
2: 老身久闻皇叔乃汉室妙医，请讲一遍，幸而恭听。
4: 太后薄贤而返，听俺刘备一言告别。

0: 书的根基。
1: 本侯不知他与秦将。
0: 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汉金帝陛下之玄孙，金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No， 古台秦看皇叔生的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国旗，真不愧是帝王的根本呐、
2: 哦，他是帝王的根本。
0: 帝王的根本、
2: 与你有什么相干？
0: 哎呀，我说说也无妨紧要。
2: 哎呀，少事。
1: 你也少。

0: 太后，可晓得关美人的美名？
1: 太御亲将，
0: 此人乃皇叔结拜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乃蒲州县良人士。弟兄自桃园结义以来，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是散归了曹营。那曹操待他是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市民是举意不受。闻得皇叔们有了下落，于是挂印封金在灞桥挑跑，国务官张鲁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小啊。
2: 义气不小？
0: 嗯，好义气。
2: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谁人不知哪一个不孝啊？
2: 你呀，坐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0: 海风，
1: 不知张翼德的来历。
2: 太玉亲将，
1: 此人乃皇叔接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乃涿州范阳人士。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前大吼了一声，活得曹操受了青龙山，今是夏侯贼。这位将军他的好威风啊，好杀气，
3: 好威风啊，好杀气。
4: 方才言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1: 这也不算我啰嗦、
3: 哎、你特意的啰嗦，
1: 本有其事不算啰嗦、
3: 哎、你啰嗦的很啊。

0: 才后，可知赵子龙的英名？
1: 可是方才哪位将军？
0: 不错，真是方才哪位将军，姓赵名云，字子龙，乃真定常山人士。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日了曹营，是七进七尺。
2: 哎，三进三尺。
0: 哦，不不不，记错了，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他是七尺七进，七进七尺。
2: 你也不怕绊坏你的嘴呀？
0: 本来是七进，七尺嘛。

0: 身，夫心知国明亮，自孔明道好卧龙，皇叔三顾茅庐，他是才德池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屏山高设了一台，明月七星祭凤台，前来三日三夜东风，烧退草兵83万，好烧啊，好烧！
1: 治国亮的火大，烧得你再次胡说八道喂、
0: 怎么烧得我胡说八道？

0: 一步后儿臣要标发喷掌，
1: 标喷去吧，
0: 滚迟。
2: 齐国太宴请，
1: 太尉把茶
2: 领旨。

0: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演员于魁智。
1: 我是李生素。
2: 我是老生演员杜哲。
3: 我是吕阳。
4: 我是国家京剧院艺团的演员李阳明。
5: 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我叫谭正言。
6: 我是北京京剧院艺团的团长，我叫王蓉蓉。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尚长荣。梨园风就在您的身边。

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卢琳，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京剧《龙凤呈祥》。刚才听到孙权和周瑜设的美人计弄假成真了，吴国太相中了刘备，真的让他与女儿孙尚香成亲。接下来请您欣赏《龙凤呈祥》经典的洞房一段戏，孙尚香由程派青衣吕扬扮演。

是。

服务

0: 之功，那旁有人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0: 公我们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啊？
1: 我家君侄自幼爱惜无义，故而摆列刀枪。
0: 不好不好，对君侄其将摆列刀枪，贵人心中不安，撤去刀枪方能进日。
1: 是启禀君侄，贵人言道，撤去刀枪方可进日。
2: 厮杀半世，何惧无期？刀枪撤去有天怪人。
1: 是将刀枪撤去有请新贵人。
0: 被漂流半世，四海为家，今日得陪君侄，朕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累累的加害于我，还望君侄要多多的照应。
2: 贵人但放宽心，有

0: 举止轻。
1: 刚才播放的是京剧《龙凤呈祥》洞房一场戏。刘备入赘到东吴以后，孙权、周瑜不甘心失败，故意用声色享乐使刘备迷恋忘返。赵云又用诸葛亮所给的锦囊妙计诈称曹操袭击荆州，于是刘备带着孙尚香一同离开。周瑜带兵追赶，被孙尚香斥退。最后诸葛亮接应刘备脱险。下面请欣赏回荆州一段戏，孙尚香由王燕扮演，周瑜由金喜全扮演。

0: 后之命，请君之皇叔回去，又要是相上
1: 之命。
2: 是了，拿过回去。

军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龙凤呈祥》的精彩录音，相信这部戏会让您回味无穷。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卢玲，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2: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2: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2: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3: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5: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4: 你干啥？俺的书包。
3: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4: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3: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5: 起开！
4: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6: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6: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7: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4: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

0: 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

0: 也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3: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0: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3: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3: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3: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5: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4: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6: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列。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7: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3: 嗯，
4: 小杨啊。

0: 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

0: 淑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着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

0: 这就是天妇联的林杰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 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
1: 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
2: 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
2: 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啊。
1: 也怪可怜的，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2: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 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您。
3: 春花姐，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扫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来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 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 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

0: 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3: 哎，
1: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3: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3: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3: 好，好。
1: 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3: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7: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所以说这位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得上了绝症。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大年三十的夜里，杨林在金城关外的一座破庙之内与一个人赌骰子，五个骰子，这一个骰子六个面，三个面是黑底，三个面是红底。两个人怎么赌博呢？五个骰子一起掷，杨林买的是红底，对方那个人买的是黑底儿。比方说这五个骰子掷出去，五个里边有三个是红底儿，这杨林就赢了。三个红底儿，杨林赢60%；四个红底儿，杨林赢80%；五个全红，杨林这一盘就满贯，大获全胜，对方的钱得给杨林。反过来说，五个骰子里边有三个是黑点儿了，杨林就输了，给人家60%；四个黑点80%；五个黑点100%。今天晚上啊，杨林赌了好几把了，把把全输啊，这是最后一次了，把所有的钱全都压上了。结果这五个骰子滴溜溜溜溜溜溜溜，嘎啷啷啷啷，往那一停，五个骰子全是黑的， 杨林看着看着眼前就是发黑呀，猛地往后一仰，嘴里啊发出一种声音，呻吟还不像呻吟，叹息也不像叹息，就那么哼哼一声。但是对面的这个人听到这种声音呢，哎呀，显得非常的享受啊，把嘴一咧，是嘿嘿冷笑啊，哼他是一阵阵的冷笑啊。杨林这个时候无可奈何的仰面靠在椅子背上，两眼直勾勾的盯着房梁，好半天没有丝毫的动作。对面这个家伙呀还挺有耐心，就坐在那里等着，同样是纹丝不动。他知道啊，要给自己的牺牲品一点时间，让他们呢能够适应并且最终接受命运的安排呀。哎呀，他看着杨林呐，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心里呀也够矛盾的哈，这些人呐太愚蠢了，就这种人还想赌博，还想这个幸运能够降临在他们头上，哼，太愚蠢之人老天爷根本都不会眷顾的，幸运永远也不会属于他们的。哎呀，这个人呐看着杨林心说话，有时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狠毒了啊，哼，但是每一次啊他自己找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不是我想把这些人带入地狱，是他们自己呀自作孽不可活呀，我只不过是一个具体的操办者。

0: 而已，或者说，我仅仅是一名领路之人呐、啊。哎呀，多少次了！面对和这杨林此时此刻样子极其相似的情形，我自己呀、啊，甚至都会有一种冲动，都想大喝一声，提醒你对方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但事实上，每一次我都做出恰恰相反的举动，就像现在我马上要做的那样。这个人心里一边这么想着，一边直盯盯的盯死了杨林呢。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杨林呢，仿佛大梦初醒，从这椅子上慢慢站起身来了，眼神空洞的四下看了看，我输了，摇摇晃晃就奔这个门外边走去了。也就在杨林刚要跨出店门的那一刹那，一直盯着他的那个人开口说话了，这个声音呢极其难听啊，怎么？你这就打算离开吗？就这一句话，杨林呢，好像被临头打了一棒子似的，猛然间一晃身体，一下子就倚靠在店门边，滑倒在地上了，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垂头耷拉脑，坐在地上。一时间好像是失去了知觉似的，身后那个人呢，从桌子边慢慢的站起身来，把手往背后一背，缓缓的踱着步，来到了杨林身后。想走啊？可以呀，把你欠的那些钱还了，只要把那些钱还了，但走无妨。杨林现在呀、啊，听完这句话，身子仍然是瘫软在地上，但是全身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他慢慢的转过身来，还是低垂着个头，有气无力的说：“我没有钱，真的没有钱了，所有的钱。”都已经输给你了。嗯，这个人一听这句话，慢慢的蹲下身子，把这个脸就凑到了杨林面前。你说什么？原来你没有钱了？你既然没钱，为什么还要跟我赌呢？看这个意思，你这是在戏耍于我呀！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就不能这么轻易的走了。杨林现在呀、啊、终于把头抬起来了，脸上已经是泪水纵横了。他瞪着对面这个人，声音颤抖，哆哆嗦嗦的说：我不是已经把那样东西给你了吗？那可是我母亲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宝贝，是很多很多的钱的，你是知道的。
1: 哦，值很多钱吗？哼，值多少钱我可不知道啊，就凭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相信了。我怎么知道会不会上你的当呢？再说了，我似乎记得那样的东西也早让你抵了50000给我了，而这50000，你10天前就已经都输给我了。那样东西，就算它真的值钱，现在它已经属于我了。可是今天晚上，你欠我的赌债，你还得另筹钱款。你必须还。这个人的嗓音呢， 哎呀，就像那个泡沫塑料在这玻璃上擦过似的，那种声音，又刺耳朵又嘶哑，听着让人打心眼里往外那么的恶心难受。杨林不由自主的抬手去挡了挡自己的耳朵，但是挡也挡不住，这声音呢，就像一把钢刀相仿，刺入到自己的腹中，剜心剥肝的疼啊！
0: 不不不不不！
1: 杨林现在呀，真的绝望了，疯狂地摇着脑袋。难道自己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难道我杨林真的要完了吗？另外，最可怕的是，这或许还要拖累自己可怜的母亲呢。
0: 娘啊！
1: 杨林现在呀，就想起老娘来了，是泪如雨下。那个人呢，一边咂着嘴，一边叹息的摇头啊。我看你也是30多岁的人了，哎呀，就知道喊娘。行了，侄儿，可是除夕呀，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陪你了，我不想再继续和你耗个没完没了了。哎，杨林啊，你说吧，你到现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0: 你要我怎么办？
1: 哼，我不是已经和你说的很清楚了吗？两条路你来选择。一，你把这1年多来的欠的赌资全部还清，只要还给我钱，咱俩立刻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路。二，要是你不打算还钱，那么你就得按照我吩咐你的去做那件事情。你放心，只要你做成功了，到时候自然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且我这里的赌债也给你一笔勾销。杨林一听，哀叹了一声，
0: 你知道我选不了第一条，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连我娘刚给我的那些银两也都输给你了
1: 啊。那么说你就选择第二条喽？早和你说过了，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杨林现在呀，面露恐惧之色，
0: 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那样去做？这样做你究竟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啊？
1: 年轻人呐，你想的太多了。哎呀，难怪你是个读书人，可惜呀，最该想的你不想，光想这些没有用的。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你不用操心，你也管不着。现在你要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最好的是老老实实按我所说的去做，其他的不用你操心，怎么样？
0: 杨林呢，低下头了，不吭声了，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啊。
1: 过了很长时间，杨林终于下定决心，把头一抬，
0: 我可以去做那件事情，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还有条件？什么条件？杨林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0: 我可以按你说的去做，但是你必须把那件东西还给我。我母亲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我偷走了他，我现在只要把他拿回家中，我就立刻动身去神都。
1: 你放心，我会一切都照你的吩咐去做的，
0: 你看如何？
1: 杨林说到这

0: 凝神闭气，好像在等着判决似的，眼巴巴的盯着对方，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对面这个人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饶有兴致的端详着杨林现在那走投无路的神色。哎呀，你已经山穷水尽了，居然还想到要和我谈条件，真是可发一笑啊！你娘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都替他不值啊！杨林呐，脸色大变，拳头越捏越紧，眼中的迷茫之色已经被一种刻骨的仇恨所取代了。突然间，杨林声嘶力竭地吼道：“你这个恶魔，就是你引诱我走上这条道路的，也是你一步步设局，让我深陷薄隙无法自拔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赌窝害了多少人，你要是逼人太甚，我就到官府告你去。”啊，这个人听完这句话呀，非但是不害怕，突然间爆发了一阵阵的阴森的冷笑，把头摇得给拨浪鼓似的。哎呀，好有志气呀，你告我好吗？去告，去告吧，那样你就不怕你的老娘伤心欲绝吗？你别忘了，他老人家还一心盼望着他的儿子蟾宫折桂呢，啊，金榜题名呢，有朝一日可以帮他光宗耀祖呢。他要知道你现在只他妈的是个赌徒，他该怎么想呢？啊，
1: 我会向我老娘坦白的，我也会向他老人家发誓，从此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会相信我的，他会原谅我的。
0: 哦，可惜呀，可惜呀，要是到那个时候，我只要把你那件东西往外一交，交给官府，官府一见就会立刻知道这是你娘从皇宫里头搞出来的。你想想，到时候你娘会有什么结果呢？哎呀，最好的结果就是被砍头啊，刹一刹，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到那个时候，他倒是想原谅你，可惜呀，也没有机会喽。
1: 这人这句话呀，终于使杨林彻底的崩溃了，扑通一声，双膝就跪倒在那个人的面前，然后颤抖着双手去抓那个人的袍袖，一边抓一边语无伦次的哀求：“不不不不不，你绝不可以把那个东西交出去，绝不可以呀、啊！那样会害死我娘的，会害死他的。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一切都照你的吩咐去做，一切。”
0: 说着是埋头痛哭起来。那个人呢，厌恶的把杨林的手从自己身上给扯落，哭吧，你就是哭死了，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哎呀，要让你明白些道理，怎么就这么费劲呢？我告诉你，那样东西半个月前我已经派人送往神都了，你如果真的想要

0: 回来的话，只用立刻动身去洛阳，然后按照我所说的去做，想要救你和你老娘的命，这就是你唯一的机会。杨林现在继续趴在地上哭泣，那个人一脸鄙视的从袖中就取出一张字条，啪往杨林面前一扔，就是这个地址，你到了洛阳去找他就是了，他会告诉你接下去该怎么做。总而言之，杨林呐，请你不要心存侥幸，这可是你唯一的生路。说完话，这个人一起身是拂袖而去。杨林呐，在地上又趴了一会儿，等到那个人的脚步声音消失了，他这才突然间跳起身来，把面前那个人扔在地上的字条捡起来揣进了怀中，然后急急忙忙四下望了望，伸手抹去了眼泪，就飞快地跑出了大雄宝殿。这个时候外边风雪交加，荒草早已经被层层叠叠的积雪覆盖，杨林弯下腰竭力地辨别着雪地上的足迹。很快他找准了方向，杨林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血贯瞳仁，就沿着这条新鲜的足迹跟踪了下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自幼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 戏去吧。
2: 看戏
5: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2: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2: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不得了，
6: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5: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2: 就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人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听。
2: 这三个人。
3: 等着吧，妞啊，那。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1: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2: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0: 常伯队，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4: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0: 瞧我的，
4: 瞧您
0: 的，
4: 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4: 点，快点，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1: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1: 呀、
4: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0: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0: 跟你瞧。
5: 我能怕？
0: 是
1: 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
5: 说什么？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4: 妈呀！
1: 哎， 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抱
0: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1: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在大家有赏，何吃闹心。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7: 啊！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是家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唱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6: 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0: 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论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些。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到您。

0: 要看戏，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来。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你要替我拿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的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说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过

0: 问问他去。
1: 您那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2: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1: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3: 啊！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3: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1: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2: 比拳。
1: 对了。
4: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3: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3: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3: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3: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3: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3: 话的
5: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3: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3: 没有啊。
0: 没有
3: 啊？
0: 我瞧你手。
3: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3: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3: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3: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3: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3: 啊。
0: 瞅你跟人要。
3: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3: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3: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3: 您问去吧。
5: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3: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3: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么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3: 啊。
0: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3: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您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3: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3: 你去呀。
0: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3: 走开。
0: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这不该到给我管去。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认识他？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6: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6: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6: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6: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6: 带小姐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1: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2: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2: 愿意了？
0: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梅红沃野》第一集。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故事的主人公叫梅红。那一年他手握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证书，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和那个年代的所有年轻人一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却又带着那么一丝丝的彷徨。在那个乌云密布的午后，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让他命运的齿轮在那一刻开始转动。
6: 梅红，
7: 梅红，
6: 梅红
7: 啊，丽丽啊，怎么今天就要走了？
6: 嗨，这不走不行啊，这明天宿舍就要关了。哎，木梅红，你怎么还没收拾行李啊？
7: 我不急不急。哎呦，
6: 平时看你风风火火的，毕业了怎么还稳当起来了？
7: 是啊，不对呀，梅红，你的情绪好像有点不大对头啊。没什么，我只是舍不得你们。
6: 嗨，有什么舍不得的？
8: 就是，毕业以后，大家肯定都。

0: 留在北京，抢见面还不就是一抬腿的事儿？你说是吧？
1: 这可是啥？
2: 对。
3: 哎，梅红
1: 啊，那房子我们都租好了，
3: 你要是一时找不到地方住啊，就搬到我们那儿。
1: 是啊，
3: 咱们呢还当好姐妹。
2: 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0: 哎呀，哎，车来了。
1: 我们得走了、
3: 对对对，我们得走了。
1: 那个梅红啊，那下个星期咱们再找时间好好聚啊。回头见。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再
4: 见。小红。小红，对不起啊，是不是等着急了？
2: 你怎么才来啊？
4: 我到院办开推荐信去了啊，所以耽误了。哎，你看
2: 推荐信。
4: 对啊，小红，不瞒你说，我在北京的工作已经联系好了，只要我拿到了学校的推荐信，马上就能上班了。那个单位的待遇不错，福利也好，不少人都抢着去呢。哎呀，三个月后不出意外的话，我就能转正了。
2: 小编，
4: 我争取一年后当上副科长，三年内升为正科，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分房子。梅红，咱们到时候就可以在北京过上自己的小日子了。
2: 小编，我能说句话吗？
4: 有话你就说呗。小红，你今天怎么跟我还客气上了？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跟你直说吧，毕业以后我想回老家。
4: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我要回老家工作，不留在北京了。
4: 你疯了？我们费了那么大劲考到了北京的大学，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离开那个穷地方？不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吗？
2: 你也别忘了，我们学的是农学专业，一个农学专业的毕业生难道不应该为家乡做点事情吗？留在北京能出什么人，投什么地啊？
4: 可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你看，要钱没钱，要资源没有资源，你只是一腔热血，这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2: 我想试试。
4: 下一个，来，美好，这件事你再好好想想，我先送你回宿舍。
2: 我已经想好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说。
4: 你到底是图什么呀？为的是谁呀？
2: 我们做事情一定得图点什么吗？
4: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做任何事情总得需要一个动机。
2: 我就是想通过自己所学的知识让乡亲们富起来，难道这个动机还不够吗？
4: 你一定要回去吗？其实你也很想让我跟你一起回去，对吗？
2: 我没那么说。
4: 对不起。来，把雨伞拿上。小红，祝你幸福。
2: 我还就不信了。

0: 一场大雨更加坚定了梅红回到家乡奥堡村干出一番事业的理想。回乡之后，他被分配到了科索中旗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这第一仗从哪儿打起呢？梅红认为，首先就要选出试验田种玉米。这试验田要选用奥堡村最好的地块，而杨满仓家的地恰恰是村里最好的。一想起这个杨满仓，梅红就头疼。这是村里出了名的倔老头，天不怕地不怕，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该怎么说服他呢？还真是个技术活儿。
1: 小花
2: 呀，梅红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有点事儿。你爸在家呢吗？
2: 在家呀。
3: 爸，哎，梅红姐来了。
1: 你喝。小华啊，我听说现在村子里面好多年轻人都去广州打工了。
4: 可不是嘛，他们都去了广州的电子厂，公吃公住，每个月能挣好几百块钱呢。
1: 电子厂挣的是多一点，但是也很辛苦啊。
4: 咱们庄稼人还怕辛苦？只要能挣到钱，啥苦活累活都不怕。嗯，就拿咱们奥堡村来说，嗯，有一个算一个，靠种地一年累死累活的能挣几个钱呢？
1: 哎呀，是啊，咱们村盐碱地多，一亩地产300斤粮食都算好的，确实挣不了啥钱哈。
4: 可不吗？要不是我爸年龄大了没人照顾，我也早就出去打工了，好歹把娶媳妇的钱挣出来呀。
1: 对了，咱们村现在结婚怎么也要上万元吧？
4: 上万？嗯，我同学铁蛋上个月结的婚，花了将近2万块钱呢。
1: 这么多
4: 啊？这都算少的。盖房子、家具、彩礼，哪一样能从天上掉下来呀？哎呀，可愁死我了。
1: 哎，小华，如果在咱们村儿也能挣到娶媳妇儿的钱，你愿不愿意留在村里啊？哎，
4: 那感情好啊！啊，守家待地的。可是，梅红姐，咱们村儿凭啥能挣到那么多钱呢？种地，你可别逗了。
1: 还真让你猜着了。我这次回来啊，带了中盐968的种子，你看，这种子抗旱、岁大、高产，而且特别适合咱们的盐碱地，更重要的是能让收成翻上好几倍呢。
4: 好几倍啊！梅红姐，你不是忽悠我吗？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家的地一亩顶多也就产300斤玉米吧？
4: 对呀。哎呀，这就不错了。我们家地最好，别人家也就200斤左右。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中盐968呀，最少也能亩产1500斤。
4: 真的？
1: 那当然了。
4: 哎呀，那我们家的收成一年下来，哎呀，我的天哪，
1: 你算算，
4: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挣个2-3万块钱不成问题啊。哎
1: 呀，不值，到那个时候啊，娶媳妇的钱算个啥呀。
4: 哎，啊，梅红姐，你现在是农业推广站的，不会是想让我们家的地试验田吧？
1: 既然你都看出来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说实话，我还就是看上你家的地了。你想想啊，当了试验田，你们家人什么都不用干，这一年你随随便便干点啥，不挣个几千块钱呢？等到了秋天丰收了，我们推广站给你们的地收成就有2-3万块钱，你就等于白捡现成的。一上秋啊，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媳妇儿一娶，什么都不耽误，这多好啊！
4: 好，可这啊，好是好，可就怕我爸他不同意。哎呀，
1: 不怕没有路，只怕脚不动。这样，咱们双管齐下，我去找村支书王连成，你负责劝你爸
4: 啊。我
1: 你就这么跟你爸说，他指定能同意。你就这么说啊？
4: 我怎么说？
1: 这么麻烦，
4: 你让我走。哦，我明白了。
1: 嗯，王书记，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4: 嗯，
1: 总之，我们中研968在实验室已经做了几百次的实验了，这是相当可靠的一项技术。您一定要相信我。
4: 我当然是愿意相信你啊。
1: 嗯，
4: 可杨满仓他信不信，那可就另说了。
1: 哦，
4: 梅红啊，
1: 啊，
4: 杨满仓是个什么人，我不说你也知道。
1: 啊，
4: 就你刚才跟我说这一大套啊，我听着都玄乎，他要能信才怪了。
1: 王书记，您是村干部，说话有力度啊。
4: 哎呀，
1: 他怎么也得给你三分面子不是？
4: 那个老家伙谁的面子都不给呀。
1: 啊，
4: 梅红啊。我呢只能尽量劝他啊，那成不成可保不准呢。 啊
1: 哎呀，他来了，王书记，我先回避一下。哎，你好好跟他说啊，我先走了。
4: 哎呀，你别走啊。哎，要不你直接跟他说得了。梅红，梅
5: 王书记，
6: 哎，
5: 找我有事儿。
6: 哎呀，老杨大哥来了，来来来，
5: 坐。
4: 哎，先喝口水。
5: 哎，不别倒水，我不渴。说吧，啥事儿
4: 啊？小事儿，
5: 小事儿。
4: 就是吧，你家那块地
5: 啊，
4: 做个试验田咋样？
5: 啥？试验田？
4: 对呀，
5: 我家的地是全村最好的，要拿来做试验，
4: 那
5: 不行，不行。
4: 哎呀，老杨大哥，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做了试验田，你家的地就不用自己种了啊。产量呢还能翻好几倍，多好啊。
5: 说得好听啊，产量翻几倍。
4: 对呀，啊，
5: 如果不翻呢？
4: 那
5: 你赔给我呀。
4: 嘿，我赔得着吗？这
5: 还是的，别看我家的地亩产也就300斤左右，那也叫产了粮食啊。
4: 是
5: 啊，哎，我那外甥地块就在我家旁边，咋了？
4: 哎，
5: 啊，一年到头颗粒无收。
4: 得啊，就你那外甥刘畅，你也好意思提？他是个正经种地的人吗？哎呀，不说他了，不说他了，就说咱们村的盐碱地啊，要是不改变种植方式，增产增收，咱可就没活路了。哎，推广站的梅红说了，这个中盐968优点贼多，抗旱、穗大、高产，这个实验田呐，他们给种，不让你出一分力。哎，年底准保比你产的粮食还多。
5: 梅红
4: 啊，
5: 他
4: 就是他。
5: 哎，我看他就是老母猪喝粥，净胡吹。
4: 哎呀，咋
5: 一个小丫头片子，他说话你就信？
4: 你可别小瞧他呀，梅红这丫头不简单。
5: 哎，
4: 老杨大哥，现在是90年代了，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啊，有几个回来的呀？都留大城市了。可他呢，一个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女研究生啊，毕业之后放弃高薪，非得回到家乡。哎，就这一点就让人佩服啊，是吧？咱们这地方多偏僻啊，土地多贫瘠，谁不知道啊？就这农业推广站，谁愿意来呀？
5: 哎呀，他不去挣大钱，我管不着。但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4: 哎呀，是你的地盘，可是人家，
5: 你要知道啊，这片地是我一家的命根子。试验田弄不好，你让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啊？
4: 哎呀，不至于。
5: 啊，我还是那句话，用我家的地当试验田，那就是骆驼进鸡窝，没门儿。
4: 哎呀，
5: 走了。
4: 哎。

0: 正要受酷刑的时候，小武艺。
1: 听什么呀，爸，您这呼噜声都响半天了。
2: 给我倒杯茶。
1: 哎，爸，喝茶。爸，今天王书记找你什么事儿啊？
2: 想用咱们家的地当试验田，他怎么想的？
1: 那还不是因为咱们家的地好吗？别人家的地，人家还瞧不上呢。
2: 嗯，哼，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他。
1: 那当然了，梅红姐带回来的种子特别好。哎，我听说那个母产能
2: 别啊，你别跟我提他。研究生怎么了？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1: 哎呀，人家是女的，嘴上能有毛吗？
2: 啊，我就是说那个意思。
1: 爸，您也得为我想想啊。您看，咱家的地当成试验田，产量上去了，也挣了钱了。
2: 嗯，
1: 到时候我也能娶媳妇了，对吧？爸，人家铁蛋儿连儿子都有了。
2: 哎呀，你瞧你这点出息。一天天你就知道娶媳妇儿，你丢不丢人呢？你啊，
1: 我这不也是怕咱们杨家断了香火吗？光靠您这亩产300斤，估计我50岁能结婚都算早的。
2: 哎，
1: 不过您放心啊，我保证您在120大寿之前能抱上孙子。
2: 你可气死我了！
1: 你谁气你了？
3: 这，
1: 呀。梅红姐，
3: 满仓叔，小华
1: 啊，
3: 你们聊天呢？
1: 啊，是是是，来来来，梅红姐，
3: 哎哎，
1: 坐。
3: 好。满仓叔，您身体挺好的？
2: 凑合着活呗。
3: 对了，哎，满仓叔，你看这瓶酒是我孝敬您的，这可是北京的酒。
2: 北京的就好啊。
3: 啊。
2: 我看咱们家自己酿的酒最纯。
3: 叔，您就尝尝呗，这凡事啊总得尝尝才知道它的味道啊。小花，
1: 哎哎，
3: 找个杯子我给叔满上。
1: 哎，好好好，来来，杯子来了。
3: 好，来。
2: 哎，别忙活了，今天你来不就是为了试验田的事儿吗？
3: 啊，不，我主要是来看望您老，顺带着跟您汇报一下中研968的情况。
2: 行，那你就汇吧。
3: 哎，满仓叔，这个中研968虽然是第一次在咱们内蒙做实验，但是我的老师张然在实验室里已经做了6年了。咱们如果种上这个品种，不仅不用种那些外国的种子，而且产量还会翻好多倍呢。
2: 嗨，你就直说吧，到底能有多大把握？
3: 这么跟您说吧，如果没有90%以上的把握，是根本不能进行实地推广和实验的。
2: 实验
3: 啊，
2: 说得好听，那就是瞎子打靶，没准儿。
3: 叔，您别这么说呀。其实实验的意义是在于，叔，来，您先尝尝这个酒。
2: 哼，
3: 尝尝吧。来，
2: 尝尝。
3: 啊，给您。
2: 嗯，
3: 怎么样？
2: 你还真别说，这酒还真是味儿。
3: 您要是爱喝，我经常给您买。
2: 那倒不用，不欠你这人情。
1: 爸，如果试验田成功了，咱们的亩产300斤可以一下子增产到亩产1500斤以上，咱们家可就有钱了。到时候你想喝什么酒都买得起。
2: 真的
1: 啊？
3: 当然是真的，说1500斤，这还是保守估计呢。
2: 哦，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同意了吧。
3: 真的。满仓叔，

0: 感谢您了。
1: 爸，您思想转变得这么快，我太佩服您了。
0: 谢谢大嫂。
2: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我同意把我家的地作为试验田，前提是你们先拿别人家的地试一试。
0: 不是，那
2: 要是真能达到亩产1500斤，我没二话，地你们拿走。
0: 啊，这要是在别人家地里试验成功，我还找您干嘛呀？
1: 爸，您这是又想占便宜又不想担风险，哪有您这么两头堵的？
2: 你看看，承认有风险了吧？小家巧，你还想斗过我这老家贼？嘿，你们还嫩点儿。小黄，
1: 这
2: 送客。
0: 叔，满仓叔。
1: 这，凤姐，实在对不起，我爸他太顽固了。
0: 你再劝劝你爸。
1: 行。哎，那个，这酒你先拿回去吧。
2: 哎，人可以走，酒得留下。
1: 哎，爸，您还讲不讲理呀？
2: 哎，这瓶酒是人家梅红对长辈的一番心意，我不收，不就是不给孩子面子了吗？
1: 你
2: 梅红，叔谢谢你了啊！
0: 那行，那我先走了。满仓叔，过几天我再来看您。
3: 好久啊。
4: 进。
0: 站长，我回来了。
4: 美红啊，坐。说说吧，情况怎么样啊？
0: 说什么呀，您从我这表情上您还看不出来吗？这满仓叔啊，真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
4: 哎呀，
0: 我这嘴皮子都要说破了，我什么招都用了，他就是不同意。哎，
4: 美红啊，
0: 嗯，
4: 要说这农业推广工作是一项长期漫长的工作，你是名校毕业，能力很强，这我必须承认呐。可是这个你想过没有啊，你所具备的能力是不是更适合做理论研究，而不是农业应用推广呢？
0: 站长，您的意思是，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4: 别，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梅红。怎么说吧，我知道你在北京有个男朋友。你们原本可以选择在那里安定下来，安逸的生活，但是啊，你却选择回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0: 站长，
4: 嗯，
0: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4: 哎呀，现在说这话呀，为时尚早啊。
0: 不是，站长，
4: 你听我说，美红啊，你是一个女孩子啊。你看身子骨又这么单薄，不适合天天田间地头的跑啊。再过2年啊，你的脸色儿就和泥土一个色儿的，你说多可惜呀、啊、你不该在这里呀、啊、还是回到大城市去找你的男朋友去吧。啊，
0: 我听明白了，你这还是小瞧我。
4: 哎，
0: 女孩怎么了？女孩就吃不了苦挨不了累了吗？我就要用行动向您证明，女人和男人一样。
4: 哎呀，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来劲了？我没有小瞧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0: 您别说了，站长，不就是一个养满仓吗？您给我3天时间，我保证拿下他。
4: 哎，
0: 我先走了。
4: 哎，三天。哎，梅红啊，你可千万别跟他硬来，他心脏不好啊。
0: 我知道了。
5: 青春的事还在耳边。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红卧野》第1集。
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
5: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8: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9: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7: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0: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8: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7: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8: 娘， 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1: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7: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8: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7: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6: 你看这上面写，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

约翰，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

0: 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
11: 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1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11: 爸。爸。妈。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21: 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 写下通庆汤君留念，臣一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爷爷，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5: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15: 是汤通庆，
3: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8: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
6: 说是我们。

0: 一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

0: 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玉成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六十六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

0: 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

0: 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还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

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2: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2: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2: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2: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五集。
4: 刘总，刘总！
5: 哎呀，小张，你这咋了？
4: 哎呀，
5: 朝着跟头咕噜的。
4: 不好啦，那小核桃树又打蔫了。
5: 那李老师回来没有？
4: 回来了，在山上呢。一些业主啊，要跟他打架呢。
5: 哎呀，快走，快走！
4: 哎，走走走。
5: 这怎么能行
4: 啊？这怎么行啊？
6: 李老师，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有水有土，核桃就能长。
4: 是啊，
6: 现在土有了，水也不缺，这咋全死了呢？
4: 对呀，咋都死了呢？
7: 还两头吃呀？树都死了，吃啥呀？
4: 就是
8: 啊。哎，我说李老师啊，我听说你大学念的是桑蚕专业，俺青石岭祖祖辈辈都没种过桑树。把你请来当师傅，这不是糊涂庙里请了个糊涂神吗？
4: 就是啊，
6: 不干了，不干
4: 了，
6: 退！
4: 不
6: 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9: 都给我住口！
10: 说我为了打官司，
9: 行了。
11: 李老师啊，这为啥呀？这还是不成啊！